诊疗的时候呢，侧重于对他这个冠脉介入术后的一种这个心理的调整，再加上药物的调整。实际上呢，做完冠脉这个支架呢，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可能我们在心脏罹患了一些特别重要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之后呢，我们通过支架啊，通过球。

0: 讲呢，绝对不是放完了支架之后我们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的血管呢就非常非常健康了，也非常非常的年轻了，就完全恢复了。实际上做完支架也有很多的残余风险，然后从功能学的角度讲呢，我们还得重塑心脏的各种功能，包括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包括这个心脏的摄氧的这个能力，包括心脏和肺脏以及外周肌肉交换氧合的能力，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支架术后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呢我们知道冠心病呢是一个双心疾病，那么双心疾病呢有心脏本身的问题，器质性的病变，也有呢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基本上是这个双心共管的，也就是提出了这个心脏康复的理念，从五大处方，从药物处方、运动处方、心理处方、戒烟处方以及这些这个运动处方啊，这些我们出发，然后呢来对他进行这个可心脏康复的治疗，重塑他心脏功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心脏康复的这个必要性。
1: 好，那通过前面专家的这个介绍哈，我有一个感悟哈，就是这个心脏康复的这个必要性真的是非常的之必要哈，
0: 对的，
1: 它可以重塑我们的心脏的机能，是不是？
0: 对对，
1: 我们知道心脏其实就像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一样，
0: 哎，对对，
1: 是像一个泵一样，它要不停的向我们的身体来进行射血嘛，是吧？很重要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您的这个心脏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冠脉搭桥术后心功能没有恢复，生活质量低了哈。那这个是个啥情况呢？
0: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位这个老人家，他呢是冠心病里面的比较危重的这一类，他是多支病变，可能已经随着病变的严重性已经不能够进行这个常规的介入，我们俗称的放支架治疗了，我们可能得这个血管旁路移植了，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搭桥，这个血管的这个病变解除不了，用介入的方式解除不了，可能就是得把这个血管架起来一座桥，让它从旁路走，这个就是这个手治疗的，实际上它的对患者的伤害吧、危害吧还是有的，有一些并发症，但是对这一类的这个患者来说呢，确实是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位患者也是他在做完了成功的搭桥术后呢，他的这个冠脉狭窄也解决了，然后的这个射血分数呢也不错啊，搭桥术后桥血管的本身的这个功能呢也不错，但是他就是觉得就是上不来气。甚至走两层楼，走200米，甚至从家里面走到这个他自己之前没有搭桥之前的这个快递站都不行。然后他就带着这个疑问，特别焦虑的来到我们这个门诊，就说我这个搭桥是不是手术是不是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他笃定自己失败了，而且他对这个生命生活呀非常的沮丧和绝望，觉得你看我遭了这么大罪，然后呢又开胸，又搭桥，又取血管的，我现在呢还不如这个就是搭桥术后之前的这个状态，那我是不是这个失败了之后我怎么进行生活呀，我下一步怎么做呀？实际上这个患者呢非常非常典型，就是这个搭桥术后的患者，他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实际上，那么在这一类人群中呢，我们心脏康复呢，它是涉及到三期。那么第一期呢，就是在特别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 ICU 的时候就要重塑这个心肺功能。那么从最简单的，我们知道心肺是不分家的，我们在 ICU 的时候，这个患者肯定是卧床的，而且搭桥的患者都要进行这个束缚带，他的胸部的这个伤口哪怕咳嗽一声对他来说都是非常致命的，甚至非常疼痛的一件事儿，所以他这个呼吸机肯定是受累的。那么我们对在进行气体交换的时候呢，不光是心脏会在做功，我们的肺通气功能、肺功能也在同时做功。那么我们心脏康复呢，广义上来讲，不光解决的是心肌细胞的摄氧问题，其实也是在解决肺功能，也是在解决肺功能。那么一期康复呢 就是患者在绝对卧床的时候，我们要把他这个呼吸机呀进行一次锻炼，让他有效的这个把这个呼吸肌群呢，不要让他这个萎缩，甚至这个短期内的费用，包括这个膈肌的这个吸气机的这个功能。然后二期康复呢，就是太他做完了这个支架的1个月，或者是做完搭桥的3个月之后呢，100天，他这个伤。

0: 口恢复的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对他这个心脏的心肺耐力进行检测。那么我们引进这个亚极量六分钟步行实验，或者是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对患者进行精准的心肺功能的评估，包括最大摄氧量了，包括无氧浴了。然后同时呢，心肺运动实验还能对患者下肢的动静脉的肌肉和线粒体的摄氧能力进行评估。那么启动二级康复呢，就是说重塑他这个心肺对氧气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说冠心病啊，包括这个心肌缺血呀，都是这个血管狭窄之后导致的血液供应不好。那么血里主要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干什么的？血氧的，对不对？它最终还是落到氧气的利用率、摄氧量这儿。所以说我们呢，精准的这个测量了之后呢，对患者进行非常关键的心脏康复领域里的一个运动处方。那么通过这个运动耐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以及运动的安全的这个阈值之内，那么你的心率是在60次为好，还是70次为好，还是80次为好，甚至说你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不是白运动。比方说我就轻轻的运动，我就心率就达到60次。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运动了，但是心脏的耐力、心脏的摄氧量并没有得到提高，就是运动量不够。那我使劲儿吧，我这个人非常刚强，我运动到90次心率，但是也遗憾的告诉你，你90次就是在伤心。所以这个通过心肺运动，包括六分钟步行实验，能准确的找到你的无氧阈，然后指导你进行运动强度更科学、更规范，也更安全。这是二期康复，然后会有运动处方。指导您一个月之后我们进阶，你就会发现你的摄氧量也提高了，外周的这个力量也提高了，呼吸也有劲儿了，心脏也有劲儿了。然后三期康复呢，就是我们回归到社区，回归到家庭，然后你定时呢来我们这里进行这个运动处方的调整。那么随着你运动量的增加，大家都知道嘛，生命在运动嘛，运动量的增加，那么你的心情随着运动量的增加，随着机体势能的提升，心脏功能的提升，你也会得到心理上的一个焕然一新的改变，觉得自己这个生活质量也有了，而且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获益，心脏功能也恢复了，生命呢觉得更有价值，是这样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兼心血管生命内科副主任卢宇卓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做完手术、做完支架以后哈，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康复，防止它再堵呢？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心内方面的一些问题、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为大家服好物哈，为您的身体健康啊保驾护航。那么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卢主任的处理时间哈，是每周一全天，周三下午、周五上午和周六上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再次的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那么想请教卢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做完冠脉支架术后哈，血管打通了，为什么还会发生支架内的再狭窄呢？
0: 这个问题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做完支架呢，就是不是最终的目的，实际上做完支架呢，它只是在你心脏最危急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刻，甚至我们说出现了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是挽救心肌的一个办法。那么支架呢，实际上它的原理呢是采用这个钛合金的一个这个金属，然后呢放到我们这个血管内皮里，然后它能和血管的内皮呢，就是把这个斑块啊，撑起来，然后跟血管内皮贴合之后，给这个心脏这个冠脉一条通路。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冠心病冠脉狭窄之所以会狭窄，就是因为我们血管里动脉硬化，再加上质斑块，再加上这个斑块破裂导致的不稳定斑块破裂导致的血栓聚集，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强调血管的静态化，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危险因素是什么。那么危险因素常见的呢，从疾病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现在我们提倡四高共管，那也还有一个高尿酸。那么这些呢，我们常跟患者一个通俗的话，就是人家血管里流的是血，咱们流的像泥石流一样，所以它肯定会堵。
1: 是的。
0: 然后堵的过程中，我们把支架支上了，那么支架里会形成再狭窄是什么呢？如果不管这个三高，那么血管里仍然像泥石流这样，当支架也避免不了，因为它是也是一个管路嘛。所以支架内如果

0: 再狭窄的话，我们目前的治疗手段，这个支架内是不能再放了。那所以我们支架之后出现的狭窄，怎么说呢？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束手。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二级预防，甚至是这个把这个血管的这个杂质吧，咱们老百姓讲就是血脂啊管控好。而且血脂呢也是根据你这个危险疾病的分层的，你有多支病变，你可能就低密度，我们说的犯罪血脂就得在 1.8 甚至 1.4 甚至 1.0， 那么你要是单纯的心绞痛呢，怎么也得是 1.8，就是成人的血脂的分层，而不是说单纯的哎没有箭头我就安全了，不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血糖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呢，在这里呢就是多说一下，因为糖尿病呢是血管是弥漫性的病变，可能咱们支架只是把局限性最严重的那个支起来，但是其他的残余风险还有这个暂时不够支架但是也非常窄的这些血管，那么这些血管呢就是咱们的定时炸弹，这些狭窄的部位。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跟糖尿病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吸烟。吸烟呢，尼古丁的摄入呢，它也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持续性的损伤。不是说我抽的少，或者是我戒了几天我又捡起来，是不是就危害性就小？不是，它强调是一个持续性的损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您已经做完了冠脉支架，那么一定要把医生的话依从性特别好，让咱们去检查的时候一定把血糖血脂肝功肾功，而不是说支架放在那儿就了之了，做完了就完事儿了，而是要把这些危险因素一定要管控好达标。然后在生活方式上呢，低盐低脂，然后低油，然后戒烟限酒，这里面强调是戒烟限酒，不是说大家能喝酒尽量还是不要喝酒，因为酒精本身就会这个加快心率，刺激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专家刚才在里面说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哈，就依从性是什么哈？就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哈，得把病看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再有一个专家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叫戒烟限酒。戒烟限酒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烟不抽，我喝点酒行不行？但是我们希望你不喝。
0: 对，
1: 希望你不喝，
0: 是的，是这样。
1: 我记得听过以前一个专家说的一个道理，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哈。他说，一通，为什么说你最好是戒烟戒酒呢？我说为啥呀？我说不都是说戒烟限酒吗？他说酒吧如果你喝完之后吧，就怕你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了你就多喝了，是不是就不好？
0: 尤其是咱们东北人比较热情，
1: 对，
0: 然后对，就酒和烟可能就不分家了，
1: 不分家了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戒烟限酒。
0: 对，为了咱们
1: 不抽不喝更好。
0: 对，为了咱们身体健康嘛。
1: 刚刚我们说的做这个支架哈，据我了解，现在支架好像有几种方式挺新颖的，一种是从胳膊的桡侧
0: 桡动脉入路，
1: 桡动脉入路一种，还有一种好像是从大腿的
0: 股动脉入路，
1: 股动脉入路哈，就不用从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位置进去，是不是？
0: 不用，就是介入手术的微创的，
1: 微创的哈。那这个它是能吸收的吗？支架放到里面是它以后它就一直在这儿，它不会动。
0: 对，就对这个一同提的也非常好。有好多患者觉得，哎，我这放完支架，我这支架能掉了呀？
1: 对，
0: 是能不能？实际上是不能的，因为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做介入的时候，无论是从哪个入路，它一定是选择最正确的地方、最狭窄的地方，然后把这个钛合金的支架，就是以一个球囊把它送到那儿，然后也给一个压力把它扩张贴壁。那这个贴壁之后呢，它会跟血管内皮快速的融合，俗称长在一起了，
1: 长在一起，
0: 对，长在一起了，那么实际上它在融合的过程中呢，它确实有一个斑块的易损期，甚至有一个磨合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求咱们就是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它在血管内皮贴合了之后呢，一是它有几点，一是让血流迅速的通过，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血管的这个斑块啊，把它挤到旁边去，给心脏让出一条通路，给血。那么第二呢，它在跟血管内皮，我们强大的血管内皮包容功能，它很快就把这个钛合金的支架呢就包在血管内皮里，然后慢慢融合，就长死了。咱们说就是长得非常贴合了，融合得非常好了，就不存在这个东西孤立的进去，然后血管内皮是内皮，支架是支架，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就是让他们合二为一了。
0: 哎，对，融合得非常好。
1: 然后给它放到一个我们精心设置好的一个位置，
0: 对，
1: 第一也不会掉。
0: 对。
1: 然后第二呢，你也不用担心它是孤立的存在的。
0: 对，
1: 明白了。
0: 对。
1: 那然后这个支架它的寿命是。

0: 多长时间？
1: 这个长，这个太现在这个支架，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甚至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产的一些支架，它都是长期的。
0: 长期
1: 啊，对，长期的，它跟血管贴合壁之后，它就跟血管形成了一个一体了啊，它就是可以伴随我们终身，对，一直保护着我们。
0: 明白，只要血管在，它就在。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完支架，我们做这个冠脉 CT 或者是做这个 CT 的时候，会提示这有一个支架影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印记。
0: 明白了哈。
1: 对，
0: 好，说到了这个心脏康复哈，那心脏康复到底是什么哈？是不是就是平时多散步锻炼身体呢？
1: 这个咱们老百姓呢总是觉得这个心脏康复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觉得我自己也会散步，我也能走路，然后我绕着公园走两圈，每天走20000步，哎，觉得我就是可以了。实际上这个只是涉及到心脏康复的一个小点，也就是说这个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间。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心脏康复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冠心病呢有三个这个阶段，一个是预防阶段，一个呢就是这个疾病形成的阶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疾病这个预后的阶段。那么预防的阶段我们提倡了这个四高共管，然后呢疾病的形成阶段呢，可能我们有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冠脉狭窄的程度不同，甚至发展为急性心梗，甚至咱们更不愿意见到的可能有一些恶性的事件发生。然后之后我们涉及到这个后期的，我们包括特别严重之后出现心衰啦、心疾病啦、心律失常啦这些。那么这些呢是心脏病常见的，我们统称为冠心病、心律失常这一组。那么心脏康复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它是从心理、生物学、功能学角度多方面、多维度的来使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心脏功能得到有效的恢复。它着重强调的是功能性的恢复，也就是说像我们生物学，我们做完了支架或者是放完了起搏器之后，我们心脏呢短期内呢是得到了有效的这个缓解了，但是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包括你这个心脏的摄血分数啦，包括你这个心律失常的后期的这个发生率啦什么的，它是跟这些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更长远的，是冠心病非常重要的收官和闭环。对，
0: 这样的话咱就听明白了哈。心脏康复绝对不是我们单纯的你自己搁家里蹬蹬这个动感单车，
1: 这个只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就是运动的这个点，它涉及到很多。你像药物处方，我们知道这个做完支架了会给你一个规范化的诊疗的药物的这个处方。那么心理处方呢，实际上它更关注你做完支架之后这个睡眠呀，这个睡眠呢有没有受影响啊，心理焦虑状态呀，然后这个运动处方是核心，它主要是什么呢？你做完了支架之后你什么时候能动啊，你能动的这个靶心率是多少啊，心率达到多少次是安全的，你多少次之后就不安全了，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在呀，有没有这个运动风险呀，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这个戒烟有没有需要医生需要帮助啊，戒烟的危害性，吸烟的危害性有多大呀，然后这些里面核心的是运动处方吗？运动处方它会让你的心肺功能得到有效的改善，这样你会觉得，我们有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做完了支架之后不敢动，不敢动，他这个运动功能退化的特别明显，然后生命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了，哎，就不能觉得我这个支架放在这儿了，就像您刚才说是不是能掉呀，一剧烈运动，或者说我不能动，一动我心慌，或者说我动得特别严重的时候能不能再次心梗，那这些。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我万事大吉了，我放完这个了，我这肯定是有这个东西保我了啊，然后就开始又变成跟人一起做完了支架就去甚至要试一下马拉松，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不对的，没有量化，然后也没有评估这个摄氧量啊、无氧阈呀包括这个心血管的反应性啊包括你对这个心率的波动在什么次数之内是安全的呀，这些一系列的都可以通过这个心脏康复来解决。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心脏康复其实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学科，它需要技术，
1: 对
0: 啊，然后需要我们团队一个配合，
1: 对，
0: 同时呢还有一个后续的一个长期的个人的一种管理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是
0: 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提醒大家，这心脏康复不是说我做完了之后我就万事大吉了，我搁家里我就走走蹦蹦跳

0: 到了，长得不行啊，得听医生的话哈，按照专家的意见来。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就可以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也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哈。一会儿呢我们将看一看我们直播间和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哈。如果你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心血管等等哈，相关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说一说。那这个 PCI 术后坚持心脏康复是通过哪些途径减少支架再狭窄的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说心脏康复给大家带来的获益呢，就是从这个预防再狭窄，也是大家特别恐惧的，就是我这个支架要是再狭窄了，我是不是就判死刑了？那么这个心脏康复呢，首先呢，它会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心脏这个层面上，我们在摄氧量提高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有氧运动，提高这个心肺功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最大摄氧量基本是在40到45以上，那么我们普通人的摄氧量可能也就在15到20左右，这都已经很好了。那么可能这个狭窄冠脉狭窄的患者呢，他因为这个缺血的阈值比较低，他可能运动一下摄氧量可能就非常少，在十几个。那么这种摄氧量对这个整个机体的这个摄氧能力，包括运动啊，包括强度，运动强度增加一点的话，它肯定是非常不够的。那么我们通过心脏康复有效的这个锻炼，我们能实现什么呢？实现这个患者呢，由这个什么也一点也不敢动，到那个逐渐动起来，然后呢再到这个有质量的安全的动，甚至呢能实现这个跟普通人一样啊，然后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呀，包括这个稍微有一点强度的有氧运动呢，都可以，像游泳啊，像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呀，还有这些这个运动啊，都可以。那么我们有一个患者呢，他做了4个支架，那个时候他就焦虑，特别焦虑，他就觉得这个他再也不敢动了，运动也不会有了。但是通过我们有效的心脏康复，他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0: 哎呦，
1: 哎，他就会给我们发过来一个照片，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我们心脏的比较这个有重量的，我们孟小平老师的团队里的这样的一个叫支架人生俱乐部，这有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支架的患者呢，通过心脏康复实现了提高生活质量，甚至呢比他在这个没做支架之前正常的时候呢还有活力。然后这个支架，再一个它防止支架内再狭窄呢，就是说在心脏康复里，药物呢是跟运动共管的，那么药物呢能防止的这些呢，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使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进程呢延缓，让血管的更年轻、更干净。那这种情况下，再配合着运动这个疗法，那么整个人呢就会像我们有的心脏康复的患者说的，我感觉我越活越年轻了，就是这个状态。年轻化，心肌细胞的年轻化，摄氧量的这个增加化，就是这种。
0: 明白了。那老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简单来总结一下。首先呢，我们要配合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遵医嘱。
1: 对。
0: 同时呢，其实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
1: 生活方式，
0: 生活方式，包括心态的一个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说到心脏，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哈。心脏有事儿或者心脏做支架了，大家都会说这是个大手术，是个大病啊哈。那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医疗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我们越来越成熟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手段，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心脏支架都是微创的了？几乎
1: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进入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实际上这个冠脉介入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了，而且它在心血管领域里面呢，挽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甚至就是说再高端一点，它就是能在心脏冠心病这个领域里吧，它是一个就是金字招牌
0: 啊、
1: 金字招牌。
0: 好，这个金字招牌哈，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它的这个分量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啊。
1: 介入治疗
0: 啊、好，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今年37岁哈，心脏总是砰砰跳，尤其是着急的时候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办哈？就是心脏总是砰砰跳， 越是着急的时候，
1: 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情绪激动或者焦虑的时候呢，我们交感神经是兴奋状态，因为心脏刚。

0: 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嘛，它是受着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控，我们叫体液调控。它在我们紧张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它作用于心血管。那我们在判别这个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摸一下这个扰动脉的脉搏。那么正常的心率呢，在60到100次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能感觉到心跳，实际上应该是超过了85次以上。但而且您在这个感受自己心跳的时候呢，我们说您要这个静静的感受一下，它是单纯的快还是乱跳。那么乱跳呢，就可能有心律失常，我们说的早搏的风险，跳一跳停一停，或者是跳好多下然后停一下，那这个是早搏，需要呢就诊到门诊心内科去就诊。如果说单纯的就是心率短暂性的变快，这个咱们可能平复一下看一看还会不会经常有这种情况。如果您经常有这种情况，还很年轻，然后还伴随着这个焦虑呀，然后这个消瘦呀，我们还要警惕一种病，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年轻人常见的，是不是甲状腺功能由于您的劳累呀，免疫力低下了，会有一过性的这个病变了。所以如果说经常跳，而且呢伴有其他的大汗呢、多食啊，就这些典型的症状呢，建议您还是到这个心内科或者是内分泌科，我们专门去诊疗一下。如果短暂性的一过性的，这个应激事件过去之后呢，我们就感受不到心跳，也感受不到心悸心慌这个症状了，那么我们还是就是再观察一段时间，不用特别的焦虑。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时候自己给自己放松，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就显得很重要。
0: 对对 对, 对、
1: 啊、好。那么这个支架术后按时吃药就够了，还有必要做心脏康复吗？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
0: 对，这个就是患者的认知决定的。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呢就是放一颗心脏康复的种子。那么心脏康复呢，我们吉林省的心脏康复，甚至全国的心脏康复呢，都是在2012年之后发展的迅猛。那么大家呢对心脏康复呢觉得它很高深，也不太能理解。实际上我们国际上呢对心脏康复的推崇呢是非常非常早的，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心内科的医生，甚至我们心内科的团队，在这个治疗患者的同时呢，一定要想到心脏康复这方面的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呢这个在这个医生层面、医护层面呢，我们还是就是不要把患者的这个短暂期的治疗之后，就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不是非常重视了。那么从患者这个层面呢，我们一定要多听这些科普，然后呢根据自己这个情况呢，越早进行心脏康复呢获益越大。实际上心脏康复呢，它不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很长时间就有，它甚至是贯穿于心内科整个的学科这个治疗之中，它是个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通过心脏康复的管理呢，我们获益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学到这个功能学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提倡了功能性的恢复，而不是说单纯的这个生物学的恢复。所以这一方面呢，一是要求我们医护工作者就是对这个心脏康复要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科普，让这个患者或者是老百姓，我们身边的人知道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儿，里面包含的五大处方都分别是什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呢也是通过这个各种媒体啊、各种平台呀、然后各种这个科普形式啊，告知大家，让大家从认知的角度呢逐渐接受、认可，甚至主动呢来进行心脏康复的治疗。
1: 来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心脏康复是要来到康复科吗？
0: 广义的这个心脏康复呢，实际上就是它是康复的一个项目，但是心脏康复它的专业性更强啊。我们知道这个康复科一般都是这个脑卒中术后啦，或者神经康复为主啊，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大康复，什么作业疗法呀这些。但是我们心脏康复呢，我们说不评估就是无康复，是不是？我们更专业，因为大家都知道心脏是我们人体里的发动机，像一同说它最重要，那么它的专业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在进行心脏康复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

0: 心内科，因为心脏康复是心内科的亚专科，到心内科去就诊。然后呢，他不光光是节点在心，起点在心脏康复，他还会对你之前心脏疾病的所有关联进行综合评估，甚至包括你的体适能、心肺功能进行评估，然后呢，再给你进行这个心脏康复的精准化、标准化的诊疗。
1: 以前的时候哈，我们听到康复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专门的是康复医师或者技师
0: 啊，
1: 通过手法哈。那我们心脏康复哈，我们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呢？
0: 这个就是涉及到心脏康复的一个康复核心。那么心脏康复的康复核心呢，就是提高心肺对氧气的摄入。也就是说提高心肺的有氧耐力。我们知道有氧耐力呢，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拉松。那么马拉松呢是一个典型的就是需要依赖心肺耐力的。我们可能知道这个爆发力，短跑啊或者是打篮球啊，这些需要爆发力，但是我们心脏康复不强调这些爆发力。虽然也有抗阻运动啊什么的，我们更强调心肺的有氧能力。有氧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对氧气缺氧乏氧的耐受，以及对氧气的利用率。那么心脏本身它是需摄氧的器官，它需要进行外界肺脏进行这个通气功能，把氧气摄入进去，然后心肺功能联合对氧气进行利用，然后再把氧气呢转化为这个有氧的代谢能力，通扩散到周身。也就是说心脏的有氧能力决定了你整个机体的有氧能力。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提高心肺的耐力，提高心脏的摄氧量，也就是有氧能力。那么提高心肺的摄氧量呢，首先你要精细的认识到你目前的摄氧量，对自己心脏的摄氧量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和评价。不是说你一口气能走这个10000步就说明我的心肺耐力好，那你有可能是在这个让心脏负担特别特别重，已经埋下了这个不好的这个种子了。也不是说我就一动不动，哎，我不动那心脏是不是就不费劲儿？也不是，它是在一个有氧无氧阈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有氧代谢的前提下，逐渐逐渐增加心脏对氧气的摄氧量，那么既能保证你心脏的这个做工的安全，又能提高摄氧量，逐渐逐渐使这个摄氧量提高，对肌肉啊，对这个其他脏器的这个灌注更好，让其他脏器呢得到的氧气更多，起到了一个全身的康复的作用。
1: 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了这个摄氧量哈。
0: 摄氧量它是这样的，摄氧量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精密的一个计算公式，而我们是通过这个心肺运动实验来测出的。心肺运动实验，我们知道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都是人在静息的状态下来间接的评估你这个心率呀，包括你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但是心肺运动实验是你在动态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随着心脏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你的心肺外周对整个这个运动的做工逐渐增加的负荷的一个反应。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登山，可能我们刚登山的时候呢觉得轻松自如，但是再往上登的时候就会微微的上喘了。那么再登到特别高的时候，我们知道泰山那个18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力竭了，就是这受不了了。那么如果一个好的这个摄氧量特别高的这个登山者呢，他可能会轻轻松松就登上去，那就说明什么呢？他对跟外界氧气的交换率特别高，所以氧气进入的也特别多。那如果说不是摄氧量特别好的，可能都到不了18盘这儿。所以你看，我们一个简单的摄氧量，它决定了你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实际上衰老嘛，衰老体现在我们说心肺耐力是我们第五大生命体征。我们知道体温、脉搏、血压和心率是四大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提出来第五大生命体征，评估你的寿命，评估你的这个生存率，就叫心肺耐力，也就是核心就是摄氧量。要通过心肺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呢不断不断的增加这个负荷，然后呢心肺外周共同做工，产生了一个量值。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其实这个摄氧量越好越高，就是这人体力越好。
0: 对的，一同非常聪明
1: 啊，是这样哈。
0: 对的对的，
1: 你看，因为你讲到了这爬山嘛，对吧？体力好才能爬得上去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摄氧量还是很重要。

0: 要的，
1: 非常重要。
0: 为了让我们的摄氧量更好的话，我们是不是平时的这个体能的监测、运动啊等等就会显得很重要？
1: 对，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心脏康复相关的、运动处方相关的。实际上，提高摄氧量呢，最有效的核心的就是有氧运动。
0: 有氧。
1: 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就是在氧气的参与下，从我们专业角度讲呢，也就是说你在心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看的一个指标就是无氧阈的指标。比方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这个无氧阈呢可能是16吧，16，但是无氧阈对应的心率呢就是130次左右，130次每分。那说明什么呢？如果你的运动的过程中，你的心率如果超过130次，那可能就要启动无氧代谢了。什么是无氧代谢呢？大家知道这个无氧代谢有乳酸的参与，有那么运动的一个时刻，你感觉到哎呦不行，我的腿酸了，我上不来气儿了，我的嗓子眼冒烟了，那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乳酸代谢，乳酸酸性物质参与了，氧气不够了，咱们吸进一个氧，呼出一个二氧化碳。当你的无氧阈开始达到临界值的时候，可能是你吸进去的氧气不够，二氧化碳储留了，那么产生了酸性的物质，酸性物质堆积在外周，那就是你的会产生腿酸。那么如果堆积在你的心肌，大家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会持续的攻击你的心脏啊，对，这时候它会造成你的交感神经也兴奋，这个儿茶酚胺也兴奋，然后各种这个不利于心脏的这个激素呢，体液就开始代谢了增生，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心脏的这个恶性事件的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说就是这个跑崩了。
0: 跑崩了，
1: 对，但是如果说你在无氧阈之内，我们说130次以内，那你会感觉很轻松，哎，因为有氧气参与，氧气是够的。那么在130次之内呢，你就可以进行有氧的运动，哎，你可以慢慢跑，看着自己的心率，在130次左右，你可以加大你的跑步量，甚至呢，接近130次呢，它提高你的摄氧量，哎，让心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锻炼，哎，既不参与这个无氧运动产生。生乳酸产生这个酸性物质，而且呢还能呢让我们的外周啊、心肺呀、整体的机体呀、获得更多的氧气，因为我们知道嘛，呼吸跟心率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找到的一个无氧阈对应的心率，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从运动的角度讲，无论是体育融合，包括我们4月份时候的马拉松比赛，我们也跑了很多这个运动爱好者有些运动爱好者就是一意孤行就要跑马拉松，但是他一做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半马都跑不下来，因为摄氧量马拉松是有要求的，有几个核心指标的。那么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能不能跑下来？我已经跑了10年的长跑了，我试一试，哎，发现他的摄氧量特别满意。我说，那你如果不出意外啊，不是下了天下雪呀什么的，你就可以跑，而且会有很好的名次，这些都是量化的量化的指标。
0: 明白了哈。
1: 对，
0: 您在前面说到了五大健康处方哈，
1: 对，
0: 那这五大健康处方里哪一项对预防这个支架在狭窄会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呢？
1: 这五大处方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息息相关的，是就是五个处方呢是有紧密的联系。这里面我们的排列顺序呢，肯定一呢是药物处方，也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疾病的这个危险因素的管控，然后就是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是五大处方里的核心。运动处方呢，它是能够实现心脏康复的核心，也就是提高摄氧量。然后呢就是这个心理处方。那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你肯定是不爱运动，然后药物呢可能依从性也不会那么好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戒烟处方，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了，生活方式层面的这些变化然后这个戒烟处方对，心理啦、运动啦这个药物啦，还有戒烟啦，就这几个处方。这里面药物是最重要的，然后运动处方，然后心理处方，然后呢是戒烟处方对，这个五大处方里。
0: 好，这五大处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而且这个戒烟也在这个五大处方里。
1: 对，
0: 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戒烟呢哈？好，那么心脏康复到底是干啥？是不是就是住院做理疗按摩呢？
1: 嗯，这个其实这个一同你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靶点非常的好，
0: 非常精准，
1: 对，非常精准。有很多的就是住院的患者，我们在进行心脏康复宣教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个心脏康复是干啥的？是不是就是按摩理疗啊？那这个我们不做。实际上，你说这个误区有多大呀？这个按摩理疗它按摩不到咱们心脏的。
0: 对呀。
1: 是这样，我们五大处方里呢，这个核心的指标呢是心肺运动实验，然后做完心肺运动实验给大家这个运动处方。
0: 嗯，
1: 这个呢实际上对大家的经济负担啊什么的基本上没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5+1的一个这个体外反搏治疗，这个呢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治疗技术。那么体外反搏呢，我们说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技术，它是治疗的这个项目，它不是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治疗项目了，跟支架是一个等级，哎，跟做支架是一个等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医学上讲这个治疗方式和这个康复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后治的，一个是这个重也特别重要的。那么体外反搏呢，它是这个治疗方面的，康复呢是后治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果在一个非常完整的心脏康复里，尤其是做完支架啦或者是做完搭桥的患者啦，他自己短时间他是不能动的，他是不能有运动的这个机会的，那我们引入了这个体外反搏治疗。那体外反搏呢，就是躺着也能做的这个马拉松，它能直接呢通过这个改变血管的剪切力，提高整个缺血的灌注，然后达到这个患者的这个改善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是我国的一个，就是我国首次发明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专利了。
0: 明白了，刚刚您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知道马拉松得是参与到当中，得跑起来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您刚刚说的是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的马拉松，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提高心肺耐力，刚才我们说了是通过这个运动嘛，运动处方，它有运动强度、运动时间。那么很多患者什么呢？我刚做完支架，那么这个做完支架的医生告诉我一个月不能。得休整，那我这一个月我就在家休整，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那么这一个月如果您休整的话，首先这个长期卧床，你的肌肉会萎缩，尤其是老年人，肌肉萎缩，蛋白降低，肌容量会减少，那就走到衰弱这条路上了啊。可能做完支架了，你这个衰弱了以后就再也恢复不了咱们说那个精气神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启动这个二期康复呢，就是在支架的2周甚至更早，只要没有紧急症，然后在2周到一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体外反搏治疗。体外反搏呢，它是一个就是在你舒张，心脏有舒张期和收缩期，它是一个心动周期。它在你舒张期的时候呢，把外周的没有泵到心脏里的血液，包括下肢的残留的很多血液和髋部就是背部残留的血液，通过加压的形式，在舒张期的时候呢加压，反搏回收缩期，在收缩期的时候做等待，然后呢，这个气囊在收缩的时候，在这个释放压力的时候呢，正是心脏的收缩期。收缩期什么？就是往外泵血的时期。那它会提高20%的回心血量，对吧？然后在泵血的时候呢，它会在原有的收缩期的同时再来一个反搏波，也就是说一次心跳有2次搏血，它增加了20%的搏血。这20%的搏血非常重要，它会让各个脏器的供血得到改善。而且呢，为什么是反搏嘛，大家知道心脏是供给别人血的，但是心脏本身也需要供血，
0: 对，
1: 对吧？那么心脏本身需要供血，是谁供给他血呢？就是冠脉的血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我这个冠脉血管狭窄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冠脉狭窄的这个含义。那么体外反搏呢，它把这个血打到冠状窦口处，它能有效的增加自身的血流， 对，它供应自身的血流，
0: 嗯，
1: 所以说它在无论是这个体循环的灌注，包括心脏本身的供血，它都是有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获益，所以说它叫反搏嘛。心脏是往外搏的，这是正搏，反搏是还有血在反哺心脏，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技术，是治疗技术，跟支架等同的治疗技术。我们有很多患者，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做支架的，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心衰患者，他可能不是支架就能解决的，是整个心脏功能的问题，射血分数特别少，还有呢是微循环的病变，就这个血管非常细，大血管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微循环我们知道心脏不是三根血管就完成了心脏整个的供血的，是它的心肌细胞里包括心肌的走行里有很多微循环，那这些微循环如果有病变了是支架放不进去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就是心肌病心肌细胞的有问题，它不是血管造成的这个梗阻氧过不去，那么这些呢没有办法在目前的治疗上呢，药物是一方面，介入在这些这个疾病里面就显得有一些有限了，所以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叫慢性供血不足的患者，甚至心衰的患者，我们心脏康复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它既能提高你的射血分数，还能提高微循环的这个产生微循环的供血，甚至对你这个眼底动脉肾小球动脉肾动脉包括下肢血管的狭窄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获益。这个呢在2025年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这个神经科和心血管科的共同的专家共识，国家层面的叫脑心共治，
0: 心控制啊，
1: 他已经写进这个指南了。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也非常获益，非常非常好，尤其是老龄化嘛，现在老年人他不能做支架了，他血管条件不允许，所以在心脏康复里面这个体外反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也获益的很多。
0: 刚刚专家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这脑海中始终是出现一个画面跟随着您讲的这个节奏哈，您说的是把那舒张的血液给它循环起来，
1: 对，就是把这个舒张期，我们知道心脏射血的舒张的时候把血抽回来，抽回到心脏，收缩期是把血蹦出去，我们在舒张期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残余在远端的血液，比方说像双下肢
0: 往回收一收，
1: 往回回心血量增加
0: 啊，
1: 它是气囊加压，但是这个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指标，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气囊加压，它是气囊和心动周期，我们有一个屏幕，它是捕捉你的这个 RS， 也就是说舒张期，精准的捕捉你舒张期。那大家想，你说在收缩期要是加压，那就事倍功半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有很大的这个专业性的技术。我们也培养了这个体外反搏的操作的专家。
0: 好，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哈，说哎呀家里条件一般哈，然后也不想上医院去折腾哈，在家里自己锻炼行不行呢？
1: 也可以，但是还是说我们现在吧，就是这个大家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锻炼肯定比动肯定比静要好，只要你有这个锻炼的这个想法，其实就已经赢了很多了，已经意识到这个康复治疗，其实康复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嘛，在这个疾病中这个产生的这个作用，其实已经认知已经很高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如何精准的、有效的、安全的进行运动，实际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不当运动有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猝死的风险，也有这个比比皆是的这个案例。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为什么年轻人还有这种形式呢？那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不当的因素参与，倒不是说全归功于这个运动不当，但是他确实在运动中发病了。所以我们呢更强调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安全性在前面。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怎样运动，这个一定要这个有机会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全面的评估。然后这个有效性呢，实际上大家也是这个你运动磨不磨损你的膝关节呀，造不造成心脏的负担呢？会不会有运动中的高血压呀？会不会运动中使心脏变成这个代偿性肥大呀？反而就是得不偿失，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 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兼心血管肾病内科副主任哈卢宇卓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出诊时间每周一全天，周三下午、周五上午和周六的上午哈。那么如果说你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还有些和心脏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哈。来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这么说的哈，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心脏肥大是心脏变大了吗？
1: 这位您好，是这样，这个心脏肥大呢，我不知道是您想法啊，还是说通过心脏彩超有专业的这个检查提示的。那么如果有专业的检查提示，我们可能会通过两种途径。那么一种呢就是心脏彩超，这里面呢它会通过专业的对你这个心房、心室、内镜的测量，然后呢跟标准值进行对比，得出一个心脏肥大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结合临床。还有一种呢，可能您在做肺 CT 的时候，或者您本身比较偏胖，在肺 CT 的时候呢有这个心影增大的这种可能。这个胖一点的，它这个心脏就本身要比这个就是心脏这个影要大一些，有可能是个生理性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是前者已经有明确的心脏彩超提示心脏肥大，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心脏肥大的产生原因。常见的呢，我们还是高血压性的这个心脏病，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甚至高血压的管理不好，那么心脏呢就会产生代偿性的肥大。我们以心室后左心肥大为主，这是高血压心脏病的表现。那么刚开始呢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逐渐它就会这个使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受累，出现舒张期的心脏功能不全，然后再严重呢可能会影响咱们这个心脏的泵功能，我们叫收缩期的功能啊。如果说是这个还有一种的这个心脏肥大呢，可能跟这个心衰有关啊，就是心脏个变大了，心脏结构发生了变化，那射血分数呢也随之变小了，变少了，可能在心脏彩超上还提示您二尖瓣啊或者三尖瓣这个瓣膜反流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提示确实是心脏这个有结构性的改变肥大了。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有效的识别是什么原因让咱们的心脏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呢把这个原因去除掉，是用这个药物啊，还是启动心脏康复呀，还是高血压这个治疗啊，就这些。
0: 刚刚就是这个心脏肥大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哈。什么是心脏肥大？心脏肥大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变得增肥增厚了吗？
1: 心脏肥大是这样，首先咱们说肥，心脏肥呢是室间隔的增厚。我们知道心脏呢这个有一个室间隔，就是心室
0: 和心房之间，
1: 对，这个室间隔，室间隔的增厚呢，它会限制心脏搏血。这个呢常见于肥厚性心肌病啦，这个心肌本身就肥大，还有那个就是高血压性心脏病。那么心脏大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生理性原因是不是肥胖，稍微肥胖一些，心腔变大一些，然后就是基础性病变，像高血压了、心衰了、心肌病了，它会造成心脏腔室的增大。我们知道心脏四个腔，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那么主要的最相对来说主要的是左侧左心系统，左心房、左心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左心室，因为左心室是像全身泵血的一个心室。左心房呢是一个容量性的，心房的血到心室。然后右心房、右心室如果变大呢，它可能跟肺循环有关，因为它的前向器官是肺脏，比方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啦、肺动脉高压啦、还有先心病啦，还有这些肺源性的心脏病会造成右心室的肥厚，那么表现可能有紫绀啦、咳嗽咳痰啦，这些病变，那么这个两套系统的症状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好，这样罗老师，那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1: 是这样，时间过得好快，我看还有好多听众有一些问题。我们市二院的整个团队呢，整个医疗的这个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专注于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呀、常见的这个老年性的心脏疾病、老年性的这个康复管理，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呀，对老年性的优势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对这些这个冠心病的预防啊、治疗啊、康复的全周期管理，是非常有自己独到的经验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很多人就是在一些这个软件上就自己先科普了，但是这个疾病是这样的，一定我们要专注个体化，就是每个人的病可能这个得病的机制还有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这个盲目的去通过这些渠道来延误病情，如果有一些持续不缓解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么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几方面共同努力呢，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身心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
0: 好，说得非常好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罗老师也欢迎您去做客，咱们继续交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哈。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交流传承文化。

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美丽的秋天象征着收获，愿你收获健康，收获幸福，收获快乐，同时也收下陆平对您的问候。那今天呢是星期一，又开启了我们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千万别忘了伸出你的手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走进老年聊天室，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导播老师，上午好。
0: 你好，郭先生，上午好。啊，我电话掉线了。那特别遗憾啊，我们希望郭先生可以再次的拨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展示精彩的才艺，看来这个电话信号可能不是太好，所以就掉线了。我们欢迎大家呢能够积极的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喂，是刘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啊，是我。
0: 哎，是您，是您，电话接通了。
1: 啊，我招呼住。
0: 啊，是您，刚刚那个电话掉线了。
1: 啊，你这个电话，你们导播声音好小。
0: 啊，导播的声音小啊。没关系，您说话声音不小。
1: 对对对对，

0: 啊，今天要吹哪首歌曲啊？
1: 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1: 今天看看歌曲的来念啊。
0: 哎，好，放心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歌吹得非常悠扬动听。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大家很熟悉的这首歌曲是1975年琼瑶的同名电影《在水一方》当中的主题歌，所以这首歌是由琼瑶作词，林嘉庆作曲，歌词的灵感源自于《诗经·秦风·蒹葭》，最初呢是由高凌风和姜蕾演唱，比较受欢迎，而且也让大家熟知了，后来呢是由邓丽君翻唱，也成为内地流传比较广的一个经典的版本。这首歌听起来必须要嗓音非常细腻柔美的这种声音演唱，它才有古典的这种诗意和现代情感的这种完美结合，听起来才会好听。后来呢还有什么周深啊、腾格尔、吴莫愁，还有马嘉祺、李健

0: 等歌手都在很多的综艺舞台上翻唱这首歌，也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多的风格，多元化的风格。嗯，
1: 啊，这个歌是孙艺珍唱的是最好啊。
0: 嗯，这首歌
1: 对孙艺珍唱的最好。
0: 哎，对，您觉得他唱的最好哈？嗯，
1: 对对对，
0: 最喜欢他的版本。
1: 我最喜欢他孙艺珍的版本是最好的。
0: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再见。
1: 好了，明天还是你吧？
0: 对，是的，明天还是我。
1: 好，明天我再打电话过来啊。
0: 哎，好嘞，欢迎。嗯，
1: 好，感谢陆军老师啊，感谢小布老师啊。
0: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好嘞，
0: 嗯，好，拜拜。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玲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在水一方》。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嗯，欢迎您。
2: 为这个刘玉玲兄弟的好个那个演奏的笛子曲《在水一方》点赞。
0: 嗯，好，
2: 嗯
0: 嗯，今天你要唱什么歌啊？
2: 因为我听不到咱们这个台的节目，完了就是那个，
0: 嗯，
2: 就听着刘玉林兄弟去吹这个笛子了。
0: 他是第一个，
2: 听见也都给为他们点赞。
0: 嗯，他是第一个，
2: 他是第一个呀。
0: 嗯，
2: 啊，那我就是第二个了。
0: 对，是的，
2: 你这么幸运。
0: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唱一首《永远的战歌》。
0: 永远的战歌，好的，好的，
2: 嗯，
0: 那您现在开始，
2: 我还是清唱哈，
0: 嗯，
2: 清唱。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您一唱我才发现这首歌是叫《永远的赞歌》是吧？
0: 对对对，是云飞唱的啊。
1: 哎，对对，云飞唱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是赞颂的是内蒙古草原的壮美和草原儿女的赤诚胸怀，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好，那谢谢您。
0: 哎，好，
1: 好，
0: 再见。
1: 哎，
0: 祝老师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1: 好，谢谢。
0: 好。
1: 嗯，再见。感谢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伟带给我们的一首《永远的赞歌》。这首歌呢是云飞演唱的一首歌，他在星光大道上首次公开演唱这首歌是在2018年的3月份，后来呢又陆续的多次登陆央视的《民歌中国》栏目播出了这首歌。这首歌的创作团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词人苏日塔拉图，他曾经创作《守望相助》等40余首登上央视的作品，而且呢作曲人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人，叫辛基乐图，他是国家的一级作曲，而且两次获得了全国5个1工程奖。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是陆平吗？
1: 哎，是我。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好，我今天呢读一首歌词
1: 啊，
2: 叫奉献给亲爱的祖国。
1: 好，
2: 这首歌是彭丽媛曾经唱过的歌
1: 啊。奉献给亲爱的祖国。好的，那你现在开始。
2: 我献出一条谜语。
1: 嗯，好。
2: 一张画儿不算大，四边锯齿密麻麻，千家万户他走访，跑遍海角和天涯。好了，
1: 好，
2: 开始。哎，读个歌词。
1: 嗯，
2: 奉献给亲爱的祖国，祖国好比青山一座，我就如同绿树一棵，山泉的乳汁喂养着我，泥土的深情哺育着我。啊，祖国，为了报答你的恩惠，把我阳春的花，把我金秋的果都奉献给呀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好比浩瀚的银河，我就如同星儿一颗，这里是那光明的故乡，有你的光源我才闪烁。啊，祖国，为了你的明天更加灿烂，把我毕生的光，把我满腔的热都奉献给你呀我光辉的祖国。好了。对，嗯，
1: 好，朗诵的特别棒。那给我们揭晓谜底。
2: 啊，一张画儿不算大，四边锯齿密麻麻，千家万户他走访，跑遍海角和天涯。这是邮票。
1: 邮票，好嘞。那谢谢，谢谢刘女士的参与。
2: 谢谢。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哎。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一英给我们读了一段歌词，叫《奉献给亲爱的祖国》。这是一首爱国歌曲，当时呢是李谷一首唱于1987年的中国首届艺术节开幕式。之后呢有很多歌唱家演唱过，比如雷佳、彭丽媛、殷秀梅、江家腔、鞠婧伟等等都演过这首歌。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0: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来自云南，嗯，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0: 今天我唱一首老歌《世界是你们的》。
1: 世界是你们的，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0: 好。
1: 嗯。
0: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臂弯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世界是你们的》，这是毛泽东作词的一首歌。后来呢，是由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组织部队音乐工作者进行创作的乐曲。这首歌旋律很简单，节奏易唱，音域比较窄，格调昂扬，那么也是作曲家李杰夫的主要创作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展示您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陆岩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
2: 哎，上午好，陆岩老师。
1: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他蔡琴的歌《南屏晚钟》。
1: 南屏晚钟，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好好，开始啊，这边刘某听着啊，刘英拉着啊，刘英拉着啊，
1: 没事
2: 啊。

0: 路边的话，你看无敌。
1: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的老歌，那特别感谢您。
0: 信号可好啊？这信号可好
1: 啊？信号挺好的，挺清晰的。
0: 哎呀，那好啊，刘月老师，
1: 好。
0: 下次我就念到你了吧，咱这近一点，唱这个近一点，话筒近一点。
1: 对对，离话筒近一点，所以这次的效果很好。
0: 哦，下次就念到这个方式啊。
1: 嗯，
0: 刘月啊，介绍一下子，刘月老师 啊。
1: 您想了解一下这首歌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这是一首华语的经典老歌。他的原唱呢叫崔萍，是诞生于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期，流行到现在呀已经有十多个版本了。他最早的原版发行是在1961年的时候，是这首歌最初的经典演绎，后来徐小凤演唱呢收录在自己的金曲精选当中，他醇厚的女中音让这首歌更添了古典的韵味。后来蔡琴也唱了这首歌，是在自己的良宵演唱会之上深情婉转的演绎，也更广为流传。再后来呢是费玉清在2003年又收录于他的精选专辑二当中，他的声音比较清亮悠扬，这个声线呢也是比较适合唱这首歌的。现代版的呢是华晨宇和舒诗丁，他俩在天籁之战LV 版当中重新编曲，加入了很强烈的现代的音乐张力，又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再后来有黄龄啊，他也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他用自己非常具有特色的个人演唱的这种灵式唱腔又演唱了这首歌。
0: 我今天唱的周日天的版本，周日天那个知道吧，弄到上
1: 啊，知道知道，
0: 周日天的今天的版本。
1: 那这首歌呢它是像叙事一样给我们展开了视角，通过森林一丛丛树摇风这样的意象来铺垫相遇的场景，反复出现南屏晚钟随风飘送，既呼应了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钟，又隐喻了主人公内心情感的这种激荡。在结尾呢又看到了夕阳红，深化了时光的流逝和情感追忆的这种主题的表达。
0: 很好的歌哈，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很经典。好，
0: 谢谢卢冕老师介绍啊。
1: 哎，好，没事儿，那感谢您的参与。好嘞，
0: 卢冕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感谢。

0: 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南屏晚钟》。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何女士，上午好。
1: 好。
0: 是来自安徽安庆是吧？
1: 简单，是安徽安庆的。
0: 好，今天要唱什么歌？
1: 唱一首姓雪的《热血颂》。
0: 热血颂，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好。

0: 然后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您精彩的演唱。那感谢何女士的参与，我们再会。
0: 好，谢谢，好，
1: 哎、好，
0: 谢谢，
1: 再见。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热血颂》。这首歌是廖昌永演唱的一首歌，是作曲家陈哲、曲作者苏月、姚明写给对越自卫反击战将士们的一首歌曲，也是电视剧《军魂》当中的主题歌。这首歌收录在廖昌永2007年发行的专辑《山丹丹花开》当中，同时呢，在上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文艺晚会上，廖昌永也在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它是创作于1986年，电视剧《军魂》是87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作为主题歌，这首歌是在这部剧的片头来演唱。当时呢是由徐良和王红主唱，另外呢又在1988年央视春晚的版本是由张抱墨、吕金鹤等歌手共同演唱，在万曲声明月的晚会当中也有演出。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收看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倪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这个歌叫《说中国》。
1: 说中国，好嘞。
2: 蒋大为的，我以前学会的，现在听不着了，不知道能唱对调。
1: 好，那您试试看。
2: 老一辈也说，新一辈也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社会主义救了中国，铁锤锻造了啊民族的尊严，镰刀收获了复兴的欢乐，收获了复兴的欢乐。

0: 社会特色道路越走越宽阔，乡里说，城里说，改革开放富了中国，改革开放富了中国，田野长满了啊丰收的喜悦，都市飞扬着多彩的欢歌，飞扬着多彩的欢歌，几经跋涉，几经开拓，前进。
1: 喂，
0: 我烧他。
1: 哎，那叔叔，
0: 咋的了？
1: 信号不好了，听不清楚了，断断续续。
0: 我这在窗户前也不行了。
1: 嗯，前面都非常好，就是刚刚开始就听不到了，断断续续的。那您从第二段开始重来。
0: 哎，
1: 嗯，
0: 乡里也说，城里也说，改革开放富了中国，改革开放富了中国，田野长满了啊丰收的喜悦，都市飞扬着多彩的欢歌，飞扬

科学发展强盛中国，科学发展强盛中国，神州处处是啊和谐的家园，人民家家有美好的生活，家家有美好的生活。

0: 中国特色道路越走越走越宽阔。谢谢。
1: 好，谢谢。这回第二段信号很好，谢谢您，叔叔。
0: 谢谢。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对不对调啊？
1: 还对。
0: 还对呀、
1: 啊。嗯。好，感谢您。嗯。
0: 好几年没唱了。
1: 没事，有些歌适当的真的拿出来复习复习哈。
0: 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歌多吧，他就忘了。
1: 嗯，我们列个歌单。好嘞，那谢谢您叔叔。 好，我们再见。嗯，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永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是蒋大为曾经演唱过的《说中国》。这首歌是2011年8月蒋大为发行的专辑《最美的歌唱给妈妈》当中把这首歌发行出来。它是由作词家曾宪瑞作词，曾宪瑞呢是江西安吉人，他相当热爱作词，他曾经说过歌词就是他的生命，这首歌是他用最深沉的热爱写出来的。他在写这首歌的最初起名叫《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蒋大为作词，后来呢又在首都双拥模范颁奖晚会上演唱，把歌词略加修改，又增加了一小段，在旋律上呢也做了一点点的变化，后来改名叫说中国。那这首歌非常平易近人，核心集中在一个说字，从方方面面以交口称赞的方式歌颂了社会主义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表达了广大老百姓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0: 陆平老师和导播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郭先生，欢迎欢迎，我一直惦记着呢。
0: 电了
1: 啊，我说呢，怎么突然就掉线了？我还担心您打不进来呢。嗯，好，今天
0: 我就唱了呗。
1: 好，今天唱什么歌啊？
0: 梨花飞，情人泪。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0: 一天一滴如流水。又见梨花飞，亲爱的人啊，你在哪？梨花也有泪，

家安置伤悲，爱人何时归？梨花飞过情人泪，万般相思盼君归，等到来年。

满天都是梨花飞，飞得人憔悴，梨花树下安。

0: 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谢谢郭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有一点催泪的情歌哈，有点伤感旋律，嗯，但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谢谢陆平老师，再见。
1: 好，再见。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的郭庆金给我们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歌曲，叫《梨花飞情人泪》，这是2018年5月份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延续了星月组合标志性的男女对唱情歌风格，前奏有一点凄凉苍美，又很缠绵，把恋人苦等爱人不归的这种无奈渲染得淋漓尽致。以梨花飞情人泪为核心的意象，借着梨花飘落的景物来隐喻心中的相思之痛，万般相思盼君归这样的歌词真挚忧伤，所以这首歌传唱度是比较高的一首歌，它有 DJ 版，有六版，还有广场舞和古风的翻版演唱。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您这里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哎，陆平，你好，
1: 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哎，我今天不唱歌，我今天背诵三首唐代诗人做的诗。
1: 嗯，好。
2: 啊，两首是李白的，一首是王维的。
1: 好，
2: 嗯，
1: 那您
2: 可以吗？
1: 可以啊。
2: 啊，
1: 那您先读哪首诗？
2: 我现在就背诵啊，我现在开始啊。
1: 好。
2: 嗯嗯。第一首是叫望庐山瀑布。
1: 好。
2: 嗯，作者唐李白。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第二首，早发白帝城，作者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第三首，是9月9日忆山东兄弟。作者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最后这句少一人，根据智能音箱小度的解释，少一人少的是王维自己，因为诗人做这首诗的时候是在异乡，是在他乡异地。好了，三首唐诗背诵完了，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您，那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合隆的刘哲欣给我们朗诵了三首唐诗。首先呢，是唐代李白创作的《望庐山瀑布和早发白帝城》，然后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如果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时间的话，我们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现在呢，我们先抓紧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你好，鲁平。
0: 哎，你好，孙阿姨，上午好。
1: 好，你好。
0: 嗯，
1: 电话太难打了，一直在打，一直在太难。
0: 马上节目快结束了，终于打进来了哈。
1: 打呀，终于打呀，等一等。
0: 太好了，今天要唱什么歌？
1: 老哥，我挺喜欢的，老哥挺喜欢的。你家在哪里？
0: 你家在哪里？好嘞，那您开始。
1: 你家在哪里？我家蒙山头。吃过了白家饭，走过前屯路，学过白灵教，经过黄河苦，甘苦甘笑甘财路，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爱要爱得深，恨要恨个够。人民是亲爹娘，乡亲是好朋友。谁的是谁的非，现在上头。现在上头，你家在哪里？我家黄河边，中原苦难记，红旗遍心前，雷声千座鼓，风动树落弦。为了父老一辈子不生气，我唱到星落。

0: 金比钱还大，不是钱的宽，只要你相亲，我长到了老一百年。谁说女子不如儿男？谁说女子不如儿男？唱完了。
1: 好听好听，其实我挺喜欢豫剧的这种风格的感觉，挺好听的。
0: 这唱我是不好的，只因为歌是好歌。
1: 您唱的也不错，这个年纪还能把这首歌唱成这样，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起码我做不到。好，谢谢谢谢孙阿姨。
0: 哎，陆兄，我问你个事儿呗。
1: 说。
0: 那个啥，于老现在干啥呢？怎么听不到他动静了？
1: 啊，是的，于老现在吧，主要是他耳朵听力有一点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在打热线做节目啊，他听不清我说话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讲这个养生了，也没办法参与节目。
0: 我问你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对，可以偶尔给他
0: 一百岁了吧？他是吧？
1: 得有九十七八岁了。
0: 对啊，
1: 有时间您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0: 哎，行，那行，
1: 好嘞，好，谢谢孙阿姨。
0: 好了，谢谢。
1: 哎，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长春听友孙成美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你家在哪里》。这是电视剧《长相忆语》当中的主题歌，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1992年电视剧热

热播而广为人知，歌词以我家岐山头，我家黄河边为地理坐标，采用的是中州方言的韵律特点，通过吃过百家饭，走过千村路这样的质朴语言来展现主人公坚韧的性格和家国情怀。这首歌在作曲的时候啊，融入了豫剧的唱腔旋律，特别吸收长派的声腔特点，实现了词曲艺术融合。豫剧演员小香玉在剧中饰演常香玉之后开始演唱这首歌，并凭借了戏曲的功底和情感表达，使这首歌得以持续的传播。这首歌曾经亮相三门峡市的元宵戏曲晚会、纪念常香玉逝世演唱会等舞台，并作为河南豫剧院一团演唱会的压轴曲目。好，那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快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刘女士、刘志新女士给我们带来的三首词，是《望庐山瀑布》。那么这首歌呢是李白创作的山水诗组当中的，包含了一首五言古诗，一首七言绝句，是盛唐山水诗的代表作品。其中呢第二首七绝流传度比较广，是编入了小学的语文教科书当中。那第二首呢是《早发白帝城》，是李白创作的七言绝句，收录于《全唐诗》当中。这首歌是作于乾元二年，李白受永王案的牵连，流放到夜郎，行至白帝城预设，旋即东下江陵。这首词呢是在他返程的途中所作的。曾有人认为啊，这是他青年时的一部作品，后世呢据诗意和生平考证，确认为是他预设归时的一部作品。第三首诗呢是9月9日忆山东兄弟，这是盛唐诗人王维创作的七言绝句，收录于《全唐诗》当中。核心主题呢就是表达思乡的情怀，是王维17岁的时候独自漂泊途中，适逢重阳节思念亲人而写下的思乡的佳作。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10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同时呢也感谢在收音机前倾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在视频前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一并表示感谢。也特别感谢在视频前一直给我们点赞和关注的各位听友啊，包括孟凡德、静听，还有刘女士，以及更多的听友都给我们积极的点赞啊，我们特别感谢。因为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是对于我们节目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再次感谢大家。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2: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特性，它是与生俱来，是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学会用坦然喜乐的心来接受上苍赐给我们的这些最美好、最合适的一切吧。不要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失去了自己本该拥有的快乐。羡慕别人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但若能时常想想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感恩和幸福。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9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你好，是小江老师吧？
1: 我是小江，你好。
2: 啊，你好，我今年26岁，我想咨询一下感情方面的事情。
1: 嗯，你说。
2: 啊，我和我男朋友处对象有2年半了，然后他家里的条件就不太好，然后我家是沈阳这边的，然后买一个房子，正常买80平的，估计得接近20万，然后他家有一个
1: 20万。
2: 啊，对呀，
1: 沈阳哪儿买房子20万能买80平、
2: 啊？不是不是，首付20万。
1: 哦，哈哈，嗯，说吧，嗯。
2: 啊，然后那个他家有个回迁房，不太大。
1: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有个回迁房是最近能下来。
1: 嗯。
2: 但是迟迟也没下来，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具体是等到他下来，还是直接就怎么样了。然后那个我家里因为这个买房子嘛挺着急的，就感觉这怎么一直没有信儿啊。
1: 嗯嗯嗯。
2: 啊，就这样。
1: 你们俩都做什么工作的？一月能赚多少钱？
2: 他正常能挣个6000，我能挣个4000左右。他能挣5000左右吧，5000到6000。
1: 你等那个房子是啥意思呢？
2: 就是婚房。
1: 他家在哪儿？
2: 他家在鞍山那

0: 就是家里没什么钱嘛，然后我合计要是跟他在一起那就得借钱，然后感觉
1: 你们家里一点也不能，你们家里一点也不能帮助啊。
0: 我家可以帮助，但是我俩得定下来之后我妈可以拿一部分。
1: 那、对，就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父母现在住哪儿啊？
0: 他父母住在家里那边，鞍山那边。
1: 不有房子吗？
0: 他父母现在是租房子住，他家回迁嘛，然后现在那个，
1: 那你不胡闹呢吗？
0: 回迁完事儿有一个回迁，有个回迁楼，他们家可以住在那回迁楼里，一共两个房子。
1: 哦，那还成。
0: 哦。
1: 那啥时候能下来呀？
0: 一直迟迟没有下来。那个我父母还担心他父母没有这个养老金的问题，然后他婚房这边以后经济条件也不太好，就有点担心我以后就是可能是受苦啊什么的。
1: 这事儿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那这是肯定的，就是没有养老金的话，那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必须要需要他的儿子来负担呢，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0: 就是他我父母跟我说这个以后得可累可累可累了，然后我就有点
1: 累不累，累不累取决于你们俩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换一句话说，就你们俩以后能挣多少钱？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得对自己对对方有一个判断。否则的话，
0: 我对我俩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但是我妈说，无论你挣多少，你看你身边那人就是现在都比较。然后你比别人多付出很多，然后到老的时候还得他父母没有拿什么钱，然后还得赡养他嘛，然后我就感觉是有点不太公平。
1: 如果你感觉不公平的话，如果你感觉不公平的话，赶紧和他分手。
0: 但是我还挺喜欢他的，我不想和他分手，就是我妈这么说，但是我心里是没这么感觉过。
1: 哎呀，怎么和你说呢？我觉得哈，这种天平的左侧和右侧，究竟这砝码有多重，这只能靠你自己来衡量。因为你母亲也只是提示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母亲也并没有说干涉你或者替你做一个决定。而我作为旁观者来讲，我也是同样的没有办法来帮你做决定。但是呢，就是跟你聊到现在，我只能说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未来。因为你现在都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种问题都会和钱有关，比如说房子首付了，装修呢，家电呢，办婚礼呢，彩礼呢，又三金五金的一大堆的事情。还有可能你们家的文化和他们家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果说在以后在带孩子的问题上一大堆的问题，我估计你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念的话，或者你都没有那么爱，没有说因为他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因为他可以承受所有的一切，你都没有这种底气的话，或者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那所以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未来。
0: 小江老师，其实我父母在旁边呢，那个，然后我跟你这么说吧，我是感觉就是我愿意和他就是面对任何事情，但是我父母他就感觉就不太看好。然后
1: 你现在又把话说回来了，我并不是说你父母怎么样，而是因为你刚才的一句话，你说你有的时候也感觉到不公平。其实我说对你所有的建议和你的父母无关。所以我还是那个意思，我并不能替你取舍什么，一如你的父母也不能替你做决定一样，只不过我个人并不看好你们的未来。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

0: 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903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喂，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个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你说。哎，
1: 那个我啊，有个小舅子，今年19了，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懂事儿，完了挣多些花多些，完了皮了，还有点那种像窝里横，你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有点那种跟家里人就有点窝里横，我说有点整不了他了。
0: 你整他干啥？需要你整吗？
1: 因为他得在我跟前嘛，他。
0: 什么叫在你跟前啊？
1: 就是我们一起出来打工嘛。
0: 哦，
1: 跟我们在一块儿。
0: 他什么事儿惹到你，或者做什么不应该有原则性的事儿了吗？
1: 那倒没有，他这人比较胆小。
0: 那也不用你干啥呀。
1: 关键是吧，我老丈人和我老丈母娘，离婚了。离婚了吧，他谁也不管他，也不能说是不管他，就是一有事儿就给我媳妇儿，就是他姐。
0: 他有啥事儿？
1: 就是那个锁货了，就像比如说
0: 做什么货，
1: 去年大半夜，十一点钟出去骑摩托车，给手指头卡他俩。
0: 嗯。
1: 完了我老丈人就给他接打电话啊，你小弟又出事儿了，你说打电话说什么？
0: 这种事儿不算啥，这就是个意外。
1: 不是，我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就是他不听话，就有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不懂事儿。
0: 听你要听你的话吗？
1: 对，就他谁话也不听，他就也就能听我两句，就谁。
0: 我觉得吧，你在这儿吧，你想的问题吧，都很天真，很幼稚。他已经能出来工作了，他有他的想法，啊，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生活方式，另外他只有19岁，他还有一些孩子气，他不可能说像你一样那么规规矩矩的去生活，这是年轻人的一个特质。 啊，只要说没有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不犯法，不干缺德事儿，我希望你不要对他干涉太多。啊，你跟你小舅子相处，其实别说你小舅子，就是你自己的亲儿子，他也不可能像你说的听你的话，这个是不现实的啊。
1: 那不是，他现在吧，也就能听我点儿，别人谁说
0: 听你点儿，你就说两句就得了啊。
1: 就是。就是我，关键是我现在就我自己条件也不好，一年。
0: 那你可以不用帮助他，不用在经济上帮助他啊。
1: 我是啥意思呢？我就让他攒点钱。我老丈人老娘条件也不怎么太好，我寻思你我这一年再搭，我还有儿子，我有点。
0: 你愿意搭就搭，不愿意搭就拉倒，否则的话用不了多久，他连你话都不听啊。
1: 对，现在就是有点连我话不听。
0: 所以那是因为你的原因，你做的太跑偏了啊。
1: 我那个老师，你给我知道我是哪跑偏，我就是不管他就完事了呗。
0: 对，只要没有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去干涉他啊。而且原则性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了，只要不犯法，不干缺德事儿，就不用去，那就不用去管他，知道了吧？
1: 关键他跟他老姐老干仗，
0: 那是他俩之间的事情啊，那是他俩之间的事情，您听懂了吧？
1: 啊，那你说这我倒明白。
0: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试图奔着他你说啥是啥的这个方向走，你记住了，你越往这方向去走啊，他离你的距离就越远，明白了吧？对他要有，对他要有尊重。就像同学和朋友一样，要保证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0: 我说的是同学和朋友，不是哥们儿。
1: 啊，
0: 好吧。
1: 啊，
0: 嗯，
1: 这么说，我大概了解。
0: 对，应该给予他一些尊重和理解。再说回来了，我给你的建议是你跟他要有最基本的尊重，如果你还奔着你原来那方向走的话，将会和他越来越远了，达不到你要的目的了。好吧，
1: 啊，
0: 嗯，再见，哎，
1: 啊。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07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姐。
0: 你好。
2: 嗯，我想那个咨询点事儿。
0: 嗯。
2: 那个。我和我姑娘吧有个这样的一个分歧，就是她吧前些日子带孩子到横店那个影视基地，我们那孩子是5岁半，然后就去就是拍那个电视剧吧，她也是通过别人找那个说那个导演完了去了，就是好像是小孩几个镜头也没有画什么的，然后她就想去锻炼锻炼就去了，去了挺折腾，然后她还有工作，因为至于她领我们都老了，就自己找都找不着，那去了去了吧，自拍了，但小孩回来有点感冒了，就是说有几个镜头好像，然后呢回来以后我以为也就这样了呗，他呢又动那个镜，这两天又给一个导演就是说要发照片嘛，就给孩子拍几个照片给发过去，就又有电视剧好像是说要找的那个意思吧，完我就有点不太想要这么折的。然后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就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一两个有几个镜头，然后这么折腾，我觉得他娘俩太折腾了那种。
0: 你说的是体力上的折腾是吗？
2: 对对，完他工作。
3: 他工作做什么的？
2: 他是那个财务，就是他那工作吧，

0: 根本就是脱离不开，他得请假或者怎么样，那种。然后他就那天就是人突然让他来了嘛，他马上就是回来就接孩子就飞就飞。
1: 你女儿想让孩子以后走这条路吗？
0: 其实我觉得吧，他
1: 不是你觉得，是你问没问过你的女儿？
0: 嗯，他就是看发展，他觉得孩子要是能是这块材料吧，那意思吧，就想。但我觉得走这个路很渺茫，因为这个吧，人际关系各方面可能都有。
1: 谁告诉你人际关系？你在这圈里吗？
0: 我没有猜的，我就看。
1: 你不能凭猜来教育孩子啊，来指导孩子啊，猜能行吗？
0: 啊，对，所以我今天就想和你唠一唠。
1: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
0: 啊。
1: 就第一次啊，就第一次，所谓的几个镜头，折腾值得。
0: 嗯嗯，
1: 让孩子开眼界挺重要的，感不感冒不重要。但是如果说痴迷上这个了，我觉得就有问题了。
0: 啊，
1: 如果说偶尔有一次，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旅游是吧，旅游有的时候好几千块钱甚至好几万块钱咱也去了，看风景了，其实你合计合计，每一次旅游也挺折腾的，但是为啥这么多人都去旅游呢？
0: 嗯，
1: 一种感受，一种经历，对吧？所以如果就偶尔的一次啊，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拍戏是怎么一回事，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以后就痴迷上这个了，那就没有意思了。
0: 是不？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刚才说的对啊，但不是你说的什么有没有人有没有关系，而是你没在这个圈里边没有人脉，
0: 对，
1: 你会很难。
0: 嗯，
1: 你会很难。另外一点最为重要，孩子太小，太小呢，你不能耽误学业。
0: 对，马上就上学了。
1: 对呀，这个玩意儿，咱说，用您的话来讲，希望很渺茫。对，我承认，希望非常非常渺茫。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用假期的时间去做都可以。但一旦耽误学业的话，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0: 嗯，
1: 很多时候啊。这种东西就像金字塔一样啊，站在塔尖的就那么几个人，对吧？大部分还是那个塔基啊，是不是？我们还都是平常老百姓，咱还得过这种平常老百姓的生活。
0: 嗯，
1: 但是你的孩子啊，能不能站到塔尖上，这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提示你的女儿，第一个感受一下，让孩子开阔眼界，这可以啊。第二个，如果孩子有机会往这上面发展也可以，但是不要强求，而且不要耽误文化课，不要耽误上学。
0: 嗯，
1: 否则的话一定会得不偿失啊。
0: 哎，好，
1: 好
0: 吗？你说的我很懂。嗯，好，
1: 好，
0: 嗯，好，
1: 那聊聊，
0: 很感谢你。
1: 好，再见。
0: 哎，好，
1: 哎，
0: 嗯，好，再见。嗯。
1: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您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微信名叫林间蜜清欢发来微信说，小江推荐的蜂蜜益生菌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我都在吃，小江推荐的品质保障我放心。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降糖宝，它不只是糖友降糖的福音，还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降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选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降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

0: 降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降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309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们孩子那个是念高一的小女孩，
0: 嗯，
1: 啊，她看同一个男生有那个啥，有一个纠结的事儿，跟像那个，跟那个肖阳老师都说说。
0: 说吧，嗯。
1: 嗯，我是农村的，
0: 嗯，
1: 这个我那女孩是那个念高一，我们那嘎达的同他们同一起一同考进去，有个小男生也是那个啥考到那嘎去了，就那个刚开始不是相安无事的吧。后来大伙就传出来是那个处对象咋的，其实没那么回事。
0: 嗯，
1: 你说他往孩子就挺纠结的，现在就是他其实真没那事，他跟那个人都不说话。
0: 你要问我啥？
1: 就这个他就纠结这事，你说那个有必要吗？你说啥同学们那个
0: 有必要、
1: 那个、
0: 很有必要。
1: 嗯，
0: 为啥能传他呢？
1: 他也不知道啊，你
0: 那不可能啊！上高一的孩子，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
1: 啊、
0: 干脆回来学，不用上了。
2: 嗯，喂，那个谢阳老师你好。
0: 你母亲说你跟这个男孩都不说话，大伙儿都传你，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2: 啊、不是那种，我们是初中，我们俩就是同桌，挺好的。然后他是一个学霸，
0: 嗯、
2: 然后我们到高中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在一班的，在一班我俩就是一开始被安排以后，我就是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跟他一也是到高中也是一座，
0: 嗯，
2: 然后后来又分了班，分了班之后他好像跟别人说些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别人就是每天路过别人的时候，就是总是对我指指点点，说跟他怎么怎么地，然后就所有人。然后也有些女同学跟我说，她说她这个男生跟在就是在男生舍里跟他说什么别人什么喜欢我这那的。
0: 我觉得他应该喜欢你，你感觉到了吗？
2: 但是好像有点，但是是挺让我困惑的。就是关键是最可怕的就是我这个心里对这种感情的事特别、
0: 嗯、
2: 特别那个，在初中经历好几起了，然后我到高中就怕有这种事情把头都给剪了。但我没想到高中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在考试的时候，就每一次之前都会遇到他，就特别影响心情，遇到他就烦。
0: 嗯，你不喜欢他？
2: 嗯，我不喜欢。
0: 不喜欢你也不至于烦呢。
2: 那关键是我就是这种心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想。
0: 我觉得你喜欢他。
2: 没有。
0: 没有吗？
2: 没有。
0: 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啊。
2: 不是，我俩只是就是初中时候也是同桌比较久了，但是肯定没有那种感情，就是比如说友谊之间还可以，但是、
3: 啊。

0: 要是那么跟舍友说的话，就让我有种产生反感的感觉。
1: 说话你母亲能听到吗？
0: 嗯，那个等我大点声
1: 啊。哎，你别大点声，你让他关了，我不想让他听。
0: 啊，好吧。
1: 好了，你说你不喜欢他，你喜欢过哪个人吗？
0: 嗯，那嗯，以前好像是有过。
1: 有过。
0: 嗯。
1: 哦。是老师还是学生？
0: 嗯，学生。
1: 哦，你成绩咋样？
0: 我成绩还行，但是嗯，我从来都没有想法，即使有过，就是特别克制。
1: 嗯嗯嗯。有人说流言止于智者，是吧？有人说流言止于真相。对于你的这个事儿，流言止于漠视，就是你一定要不理他。你越理他，你越觉得烦，别人越会觉得有事儿。你看刚才笑江一直在盘问你是不是真喜欢他，因为你给我的感觉，你的这种状态就像喜欢他一样。
0: 嗯，
1: 当你真不喜欢他的时候，你就内心当中会对这个事情无所谓，因为你应该明白，孩子传什么都不重要，对吧？
0: 嗯，
1: 大家都在传你是七仙女儿，你能飞上天呢？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干脆你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别人说什么你一笑了之就完事儿了。时间久了，大家觉得传就没意思了。大家为什么要传这个事儿呢？好玩儿，对吧？
0: 嗯，
1: 你只有有反应了，大家才能觉得好玩儿。而且你可能越生气，你越浮躁，你越毛躁，大家越觉得好玩儿。所以你很平和的去面对这个事儿。面对这个男孩就像普通同学一样，甚至比普通同学稍微冷一点，哎，就可以了。这种流言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不要试图去澄清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男孩喜欢你，他你越去澄清的话，恐怕越传的越多。你已经读高中了，这男孩如果跟你表白，你就告诉他好啊，你去吧，你考上清华的时候我就答应你，完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男孩他喜欢你是他的权利，他追求你也没有什么错的，是吧？人都有喜欢的权利，都有争取自己美好情感的权利。可能你呢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呢不要把这事情弄僵，也不要把自己弄烦躁了，按我说的去做，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嗯，
1: 好吗？
0: 嗯，好，
1: 把电话给你的母亲。
0: 嗯，
2: 哎，肖阳老师，
1: 我和你女儿聊得特别好。
2: 嗯，
1: 但是我担心的是你这个母亲会给孩子非常不好的影响。
2: 啊，
1: 他俩本来初中是同桌，而且又是从一个地方考上去的，你怎么张嘴就来？他俩不说话呢？你知道他俩说不说话吗？所以做母亲的以后记住了，不管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要实事求是，自己知道的说，不知道的别瞎说。
2: 嗯，
1: 对别人是一种误导，知道吧？你刚才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为啥要传，咱老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因为那男孩喜欢他，那男孩呢应该也可能跟别人说过一些什么话。那你整得可倒好啊，我女儿不知道咋传的。其实我跟你女儿一聊，所有的事情都很明了了，我也告诉你女儿怎么做了。我相信你女儿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当妈的咱可不能这样啊。
2: 哎，刚才紧张了有点。
1: 这不是紧张，是你的习惯。这种习惯不单单你有，很多家长也有。这种习惯是什么呢？就把这事情给扩大化。啊，弄得自己的女儿非常非常无辜。但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其实谁都没错啊！切记切记，再和你说一遍，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你的女儿很不错，很优秀，而且很睿智的一个孩子啊。
2: 嗯，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嗯。
3: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

0: 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294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现在有一个感情的事儿，正弄明白。现在我今年20几岁，我是头两年多一点就认识现在的女朋友，经人介绍的认识她。
0: 嗯。
1: 认识她那以前在农村那时候都有彩礼钱嘛。
0: 嗯。
1: 那我介绍是彩礼钱是10万块钱，然后房子那房子就农村那个房。农村房现在我什么？我的意思，我就是出来打工的，我二十来岁，20岁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就肯定是我出来打工。
0: 嗯。
1: 现在在工地干活，但现在收入反正也算行了。
0: 嗯。
1: 我在外边自己努力也这些年了。
0: 嗯。
1: 现在也谈到结婚的事儿了。
0: 嗯。
1: 就满这，你现在像我这大，已经都结婚，那孩子多大了？说实在。
0: 嗯。
1: 我以前那时候就跟家里说过，就家里房子吧，我不住，我想在周边地区买一个贷款房，就是那个拿买个首付，交首付钱呗，但是全款是拿不起，交首付钱。
0: 嗯。
1: 然后我那女。

0: 也行。行，现在谈的这部分，我的家、我家、我妈、我和我爸爸，就是说是买房行也行。完了彩礼，我说你彩礼咱还得给人家。人现在女方要求责任是什么？就是彩礼钱给他吧，一共是就拿出15万块钱。
1: 这15万是什么概念？不说7万吗？
0: 7万块钱，你我的意思什么？咱房子那算房子是多少年前盖的？就结婚时咱不得装修吗？
2: 嗯，
0: 那肯定得花那装修钱。
2: 嗯，
0: 就我的意思，就让我家我爸我妈他们吧，再给7万块钱以上，再给拿出那个装修钱，然后剩差也不差那2万3万，你装修钱那农村房你得花了3万，算5万的。
2: 嗯。
0: 然后女方的条件是一共就给我拿出15万块钱，然后到这部分就卡着我妈我爸那意思，现在没有那些钱，不给拿那些钱。
2: 嗯。
0: 哦，我现在我也真弄不明白，是到底是家里是没有，我还是怎么的，我也真不知道。
1: 那我问你啊，就说这15万这个数是你提出来的，还是女方家提出来的？
0: 女方家提出来的。
2: 啊，
0: 搁最开始那时候吧，说是17万，说是你家给拿10万块钱，然后这彩礼钱这10万块钱你给我，就这回事儿，就拿10万块钱买房，就是10万块钱不够啊，然后他拿他的彩礼。
1: 你说你家里边到底有钱没钱？你说你不知道，你这是违心的，你自己的父母多大能耐，你能不知道吗？
0: 我感觉是没有那意思。
1: 对呀，肯定是没有啊！你父母还能说拿这事跟你？
0: 我这现在我这跟那女朋友，但还不愿意走，不想走到那一步。
1: 你家里有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啊？作为你来说，你自己多大能耐，你自己干多大事儿，你心里边应该清楚。我先问你一句话，你说你20来岁就出来打工了，这么些年你自己挣了多少钱？你攒了多少钱？
0: 我没攒多少钱，
1: 我那不得有个数吗？3块5块也行啊，有多少钱
0: 啊？那得我才攒2-3万块钱，
1: 2-3万块钱是吧？
0: 嗯，
1: 咱们说啊，你自己家里面没有钱，是不是？你父母已经拿这7万块钱彩礼，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父母如果不给你拿这7万块钱彩礼，那玩意儿他也不犯法，知道吧？你做儿子的，如果你连这个事儿都不心疼你自己的父母的话，我和你说，你就太说不过去了。啊，你说你在城里边周边买一个房子啊，交个首付，这想法无比的正确啊，无比的上进。但是这种上进和正确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够再去啃自己的父母了，你得是自己去努力。
0: 我已经努力了。
1: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父母能给你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剩下的你自己去想办法。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跟女方家摊牌啊。至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那就不是由你来决定的了。再见。
3: 唯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蓝莓叶黄素、秋梨膏、辅酶 Q10 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微信名叫潇洒人生说，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还有没有了？就吃那个嘴里不反腥的啊，不粘嗓子眼儿的。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

0: 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35岁之后越早开始吃鱼油，心脑血管越好。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两个月，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9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5918
0: 是您，你好。
1: 好，
0: 哎，
1: 那个小江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啊，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那个和您讲讲，帮我想想办法。
0: 嗯，您说。
1: 我呢是80多岁一个老人，我家那个有4个儿女，3个女孩一个男孩，我老伴儿呢72年多了。关于我家这个留点儿，跟老伴儿积攒点儿，给孩子们留点儿那个基金，一个还有一户楼。
0: 嗯，
1: 我看这个怎么分呢？完我有点那个，现在我心年龄越来越大了，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完我想叫
0: 你想立遗嘱吗？
1: 我就寻思我考虑考虑怎么分，完就不用立什么遗嘱。
0: 你考虑完了现在要分吗？
1: 啊，我要考虑好了，我都寻思我年龄大了，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他了。完我寻思没考虑好就告诉，怕你这事儿整的将来怕不愉快。
0: 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啊，
0: 首先来说，如果你要立遗嘱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1: 啊
0: 啊，如果你不立遗嘱的话，就不用去想这个事儿，
1: 啊
0: 啊！为什么不用去想呢？第一个，明天什么样，咱们谁也不知道，
1: 啊，
0: 对吧？可能你这孩子明天一人买张彩票，一人都中了500万，恐怕你这点钱人家还看不上眼了，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也许您明天啊，有什么事儿需要钱，这钱也不一定够不够，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不，如果不立遗嘱的话，就不用去考虑这个事儿，
1: 啊
0: 啊，日子还长着呢，
1: 啊啊，是这样，
0: 是吧？再说你一般情况下啊，我觉得平分就行了，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呀？
1: 啊，我有这个问题呢，我想查一句，
0: 嗯，
1: 我这个，你比如说我这个资金吧，有这么10000块钱可以平均分这4个人。
0: 嗯，
1: 完了那个我这个楼怎么给呀？3个女孩1个男孩啊？
0: 你，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因为楼也可以平均分啊。
1: 啊，
0: 那你为啥不想平均分呢？你是谁困难呢？还是谁特殊对你好啊？你想分给谁呀？
1: 嗯，那倒不是，那个我是3个女孩1个男孩。男孩好像对我呢贡献稍微大一点，另外老头去世的时候好像挺偏向这个男孩。
0: 嗯，
1: 但是老头临去世也没。

0: 没说什么，没留下什么话。完，我现在一天天寻思这个问题。
1: 别想这个，
0: 嗯，
1: 别想这个，
0: 嗯，
1: 你想啥都行，
0: 嗯，
1: 你就现在跟我说说，笑江，我天天想上月亮上去，我都赞同，
0: 嗯，
1: 就别想这事儿。
0: 是啊。
1: 啊。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呢？
0: 我现在和大女儿，大女儿因为她丈夫也就去世了，她剩她一个人。完了，我和老伴儿们俩都把她接到我家来了，住有八九年了。
1: 你这孩子不都挺孝顺的吗？
0: 孩子还都挺好，
1: 嗯，
0: 那经济条件各方面都不错还。
1: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0: 嗯，
1: 假如有那么一天啊，
0: 嗯，
1: 我们就平均分，
0: 啊，
1: 就平均分。然后他们兄弟之间，他们兄弟姐妹之间，谁有情分，谁想少要一点啊，要给谁多一点，那是他们的事儿。
0: 啊，
1: 咱们不人为的去制造这些矛盾。
0: 啊，
1: 啊，另外我还说，现在如果你不立遗嘱的话，就不要去想这些问题。
0: 啊啊，
1: 好吧。
0: 好。
1: 好，聊到这儿啊。
0: 这个你说的挺明白。
1: 好，
0: 谢谢小江啊。
1: 再见。哎。
0: 哎，再见。
1: 嗯。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迎接尾号为769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是我吗？
1: 是你。
2: 然后就是我今天就是关于找工作面试嘛，遇到了一个问题。
1: 嗯。
2: 嗯，然后就是去面试的时候是面试是生产助理，然后人事告诉我是说去质检部学习3个月，嗯，这个我能接受，说是熟悉产品。
1: 嗯，
2: 然后后期的话人事告诉我说的，如果我去的话要隐瞒身份，不能告诉他我是生产助理，要告诉他跟他们一样是质检。然后我就觉得
1: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啊？
2: 然后我就问人事嘛，我说为什么，给我个解释吧。他说的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说的就是，
1: 你等会儿啊，你这工作我不太明白，
2: 嗯，
1: 你去应聘这岗位叫什么？
2: 生产助理。
1: 生产助理。
2: 对。
1: 然后他让你说是啥？让你说啥？
2: 质检。
1: 让你说质检，他俩有啥区别啊？
2: 他说首先的话，去质检部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嘛，学习他们的产品。
1: 嗯。
2: 嗯，这个我倒能可以接受，但是他要说让我隐瞒身份，然后不能告诉任何人说我是生产助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啊？
2: 它是一个工厂。
1: 什么规模的工厂？有多少人？
2: 有大概100到200人左右吧。
1: 生产什么？
2: 它是那个机械的。
1: 那你说的我也不懂，还是不懂，就生产助理和质检究竟有什么区别啊？
2: 我问他了，他说主要就是说，如果是熟悉产品嘛，刚开始去肯定要熟悉他们的产品，熟悉产品的，他说从质检部这个部门开始学，他说比较容易。
1: 那也行啊，那这什么叫隐瞒身份？这咋的了？跟你签合同就完了呗？
2: 啊，我就觉得好奇怪，然后我也觉得有点。
1: 我也觉得奇怪，但是这奇怪也不重要吧？我觉得。
2: 我觉得这些领导是不是管理，这公司管理就有问题，存在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就特别犹豫。
1: 公司管理肯定有问题。 任何一家公司管理都有问题。
2: 嗯。
1: 啊，关键是看你想干什么，你不是聘你当总经理去了，是吧？
2: 是。
1: 咱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所谓的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话，他的爱什么身份什么身份呗。关键是看跟你签一个什么样的合同，以后让你干什么样的工作。哎，这个学习这几个月给钱不啊？
2: 他是按试用期给，是三个月嘛？然后，但是我觉得三个月的话有点时间太长了。我问人事了，我说这，我说三个月的话有点时间太长了。我说我不至于三个月学不会他们的产品在质检部。然后他说的，他说那如果你要吃不了苦的话，就是他也在说。然后
1: 你以前做什么的？
2: 我之前做的也是办公室之类的。
1: 办公室之类的。
2: 嗯。
1: 你什么学历啊？
2: 我是大专。
1: 嗯。啊。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他跟你签正规的合同的话没有问题啊，正规的劳动合同，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最后再和你说一句啊，现在找工作真的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2: 是
1: 好好的去珍惜啊。
2: 不是，你想你说隐瞒身份的话，是不是正常公司不会这样呢？
1: 我不明白什么生产助理和质检，如果这是正规的人事部门这么让你说，你就这么去做，这没有什么可大不了的。
2: 啊，
1: 这你怕什么呢？我不知道，只不过说到那块去，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就完了呗。我刚才都跟你说了，只不过是跟你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正规合同，以后具体让你做什么，这两点就完了呗。你去学习去，也不是说在那待一辈子。
2: 但是他让我跟所有的同事都要说我是质检，那我把所有人都欺骗了吗？
1: 那你就别干了，好吧？
2: 是。
1: 再见。
2: 好。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啊，还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呢愿意和大家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同时呢也想和大家聊一些有关于饮食健康方面的话题。哎，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们经常是在家吃饭，偶尔呢出去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外面的饭菜总比家里的饭菜要做得香。就觉得饭店里的菜呢非常可口，可是呢一餐很饱足的吃完之后啊，就觉得回来总是容易渴。哎，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会让人渴呢？还有的朋友说啊，这餐馆的很多菜呀，就觉得真是比家里做的入味儿，而且呢味道醇厚。那家里怎么就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呢？是不是因为厨师在做菜的时候加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鲜味儿、核苷酸呢？哎呀，这个词儿是比较学术的哈。那简单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味精啊、鸡精啊放的比咱家里放的多呢？但其实呢，就算是传统熬制的这个高汤里面也天然含有一些鲜味的核苷酸。之所以啊，朋友们在外面吃饭会觉得特别香，也会觉得特别容易口渴，并不是因为味精和鸡精，而是因为一顿饭当中啊，您摄入的钠含量、钠的总量是太高了。你看，像餐厅的菜肴，它在烹饪之前，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味儿啊，用盐、酱油和鸡精腌过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大量的盐分啊，已经渗入到这个菜肴的内部。之后，在下锅炒的时候，就是一道菜里

又多放了几种增鲜的酱料啊，还有糖，这是不可或缺的。那这道菜它的味道不可能不鲜呢。而且因为糖它能够调和百味，和盐会互相的来减这个味道，所以吃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咸。

0: 的作用，钠它属于强烈亲水的东西，那钠离子在体内呢，它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咱们血液的渗透压，所以呢就会让人觉得哎呀总想喝水。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前
0: 文。这大量的钠吸水能力又极强，咱们的肾脏排出钠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多余的钠离子啊短时间内是很难从身体当中排出去的，就会引起暂时的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啊。你看从北方啊来的朋友，如果到了南方去，他会觉得天气热，天气很热的时候呢，他就是容易啊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如果这个盐分吃的多了啊，就会总想喝水。总想喝水呢，这个肾脏排出钠的能力很弱，所以呢有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比较浮肿的，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啊。就是当时找不到这个身体浮肿的原因，那这样来看还是因为当时呢这个吃的东西啊这个钠含量味道偏重了。反正呢餐馆的菜啊就是往往是含有超高的钠，就如果说你想让厨师给您这道菜做的淡一点，最好是做菜之前就请服务人员帮您通知厨师，我这道菜盐量减半。
1: 去到我去不了的，
0: 你看饭店咱们说它这个超高的钠，其中包括它这个盐呢是来自于还多加了很多的酱油啊蚝油啊鸡精味精多个来源，各种高钠配料的这种叠加效应就会让人感觉口渴了，绝不能只归罪于味精或者是核苷酸钠盐。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回家吃饭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聊的是为什么家里的菜啊总没饭菜香。我们说啊，那是因为在饭店里您一顿饭当中摄入的钠总量实在是太高了。你看，说到盐呢，自古以来它就是防腐剂，也可以说盐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像什么鱼啊肉啊在古代啊那是特别容易腐败，又要加大量的这个盐呢给它做成咸鱼咸肉，这样呢就能长期保存。加大量的盐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脱水的方法，因为盐把水分子霸占了，这样呢微生物就很难利用水分子啊来增殖还有产生毒素。而且因为盐已经提前把这个肉类腌制入味儿啊，不是仅仅在表面上，而是深入到食材的深处，所以呢即使把它在水中来回涮也涮不出这个盐分。盐呢是高渗透的这样一种物质。不光是餐馆里的很多菜，像外面买的熟肉产品，虽然刚吃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咸，那也是因为内外啊都已经浸透了钠离子。那盐的总量非常可观，比如说在外面买一块卤肉，一块熟肉啊，也就难免呢会导致大家在吃了之后几个小时内都会感觉很渴。在饭店吃饭的时候，一旦渴了人就很想喝水，而且呢白水还不觉得解渴。觉不觉得人有的时候在吃的很可口的时候总想喝点甜的东西来配合呢？夏天这个状况尤其是明显的，觉得爽口的这个甜饮料特别过瘾啊。其实呢这也是商家的套路之一啊，朋友们，因为早就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了，觉得嘴里咸或者口渴的时候呢，这个顾客呀就是特别想喝点带甜味儿的饮料，而饮料呢又是餐馆里非常重要的经济效益来源。在这里呢，孟彤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调味品它的含钠的数据啊，我们呢心里也有个数。比如说呢，像一克鸡精呢大约是含钠200毫克，相当于 0.5 克盐。像薄盐的鸡精含钠大约是160毫克，相当于 0.4 克盐。15克的蚝油含钠就是678毫克，相当于 1.7 克盐，和低盐酱油基本相当。这15克蚝油是啥概念呢？就是一汤匙。而15克蒸鱼豉油含钠量是1091毫克，大约是相当于 2.8 克盐。而朋友们心里呢惦记的这个核苷酸二钠，它是作为增鲜剂啊，在食品里的正常添加量是很小的，正常使用并不会带来口渴。就像您喝一碗汤这碗汤不加盐啊，是一碗不加盐的清鸡汤，之后呢是不会感觉很渴的啊，因为这里没加盐你就不会渴啊。那因为少量的鲜味核苷酸根本无法像大量的盐那样能有效的提升血液的渗透压，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所以说味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在白水里加0.几%的核苷酸二钠或味精，光加这个喝了是不会渴上好几个小时的，因为根本没有那么浓的鲜味儿。所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鸡精味精是无辜的背锅了，掩盖了餐馆菜肴通常呢是高钠含量这个事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味精当中的谷氨酸部分毒性要比食盐还要低。这个谷氨酸呢就是谷氨酸钠啊，它呢比食盐当中的氯化钠，它们两个化学名字的是这样叫的。那甚至谷氨酸对肝脏和肠道的修复还有比较好的作用，那人们喜欢它的味道呢也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大量的谷氨酸再配上大量的钠和糖，就不是咱们的身体能够长期承受得了的。

0: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接下来呢，孟彤和大家说一说啊，怎样在生活当中减少微塑料对人生活的影响。家里的微塑料大多是来自塑料磨损破碎的东西，比如说这洗护品里当中自带的塑料的微珠啊，没法做到完全清零，但是通过替换物品加上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啊，能够明显的减少它的产生量。一段故事诉说了感伤。首先来说说在厨房当中那产生微塑料的大户是谁啊？啊，首先就是这个砧板了啊。很多家庭呢都有塑料菜板，用它来切水果或者单独用来切蔬菜。其实呢，塑料菜板啊，每切一刀都会流出塑料的碎屑。咱们呢最好是把它换成实木的或者是竹砧板。如果继续您使用塑料菜板，那这样的菜板呢，一旦布满了刀痕，就会不停的来掉塑料。其实呢，您真的是不用可惜，这个塑料菜板您赶紧把它处理掉，直接换了就好啊，以后呢也不要买塑料菜板。那加热的容器的选择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啊，尽量用玻璃、陶瓷或者是304-316不锈钢保鲜盒，不要让塑料盒和塑料保鲜膜来进微波炉。像装油的、平时装酸性食物的塑料容器啊，如果加热了，高温会大量的吸出微塑料啊。装酸性的我会想到是装醋的瓶子啊，所以说家里呢，如果买醋最好是买玻璃瓶的，不要买塑料瓶的。还有呢，家里一些用具，像是一些老化的、发黄的、布满划痕的塑料油壶、保鲜盒，还有这个塑料水杯，可以直接淘汰。您不要用塑料袋来盛放热汤热饭，那这些微塑料都是会有析出的，对人身体长此以往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还有就是锅具啊，锅具方面的选择是怎样来杜绝微塑料呢？像不粘锅这个东西，不粘锅一旦出现了划痕，涂层会脱落，就产生微粒，这个涂层里面就是浮塑料啊，那必须尽快的更换掉。炒菜呢，尽量的用木铲，避免用金属铲啊划伤涂层，就是一定要用专用的锅铲。如果您用的是不粘锅，就千万不要来使用金属铲了。有的人呢在喝茶的时候啊，也觉得方便一点比较好。那我们稍后再和大家再继续来聊这个减少微塑料影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0: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孟彤接着和大家来聊生活当中怎样减少微塑料的影响啊。像很多朋友在喝茶的时候喜欢选择用茶包，觉得很方便。其实呢，您在选用茶包的时候最好避开尼龙、聚酯、金字塔茶包，而改用一些棉纸茶包啊，或者呢直接用散装茶叶来冲泡就很好，这样很环保。高温下尼龙茶包的塑料微粒，它的释放量是很高的，对人体没有什么好处。厨房是产生微塑料的大户，那在清洁工具方面啊，应该放弃一些普通的塑料海绵擦，因为塑料的海绵擦呢，它会磨损，磨损就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换成像植物的什么木棉啊、丝瓜瓤啊，还有椰棕刷呀，这些东西比较不错。这衣食住行当中和咱们的健康都是紧密相关的，那我们衣服材质的选择上，像什么涤纶啊、锦纶、摇粒绒、晴纶，它呢都是属于塑料纤维，朋友们，那它在洗涤摩擦的时候就会脱落大量的微纤维、微塑料，那这些东西就会随着污水排入的环境当中。所以呢，在买新衣服的时候啊，我们出于对自己身体皮肤和它接触的健康度、舒适度考虑，那还不论是衣服还是床品，优先选择棉麻羊毛的这些天然的纤维。那洗涤化纤的衣服要用冷水洗啊，短周期少搅动。那使用洗衣服的微纤维过滤袋啊，或者是洗衣机呢，外接这个微纤维过滤器，这样可以截留大部分的纤维。很多朋友在选择洗衣机的时候会选择带有烘干功能的，不过呢高温烘干会加速啊这个衣服上纤维的脱落，尽量自然晾干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洗涤，有一些衣服啊没脏呢就不用高频次的去洗涤它，这样会减少一些摩擦损耗。再来看看这个洗护和日化用品的选择方面啊，应该避开带聚乙烯 PE 为主的磨砂膏啊，还有去角质的洗面奶。买东西呢一定要看成分表，现在国内呢已经禁止添加这个塑料微珠在这些磨砂膏和去角质洗面奶当中，但是部分进口产品当中还有啊。牙膏呢朋友们要选择没有塑料

塑料研磨颗粒的，避开那种带合成珠光塑料颗粒的沐浴露。平时呢，大家还要少用一次性的塑料洗漱用品。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梦彤和您接着聊啊。我想呢，很多朋友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吃饭是很注意调剂的。可是也有很多朋友的餐桌，它这个蔬菜量是很少的。那长期不吃蔬菜，或者是蔬菜总是摄入不足，那最先损害的是身体的哪里呢？也许很多人说，那不吃蔬菜，那维生素 C 可能是摄入不足吧？是不是容易出现坏血病啊？比如牙龈出血之类这样的症状呢？但答案是，并不是损伤的最先是口腔。那长期不吃蔬菜啊，先损伤的也不是眼睛，不是皮肤，而是我们的肠道。因为呢，你先让你的肠道菌群断粮了，再往后呢，才是牙龈出血这样严重的维生素缺乏，接着是可能会随之出现的一些血管代谢方面的隐匿的损伤。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建议朋友们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的新鲜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占一半啊。但是呢，根据实际的调查，我国目前平均这个居民每天新鲜蔬菜的摄入量只有265.9克，还没有达到推荐量的下限。为什么不吃蔬菜？身体报警的顺序，首先是肠道呢。蔬菜呢，其实能给肠道提供两种养分。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它是一种啊，它可以刺激肠道蠕动，相当于呢给肠道的运输带啊增加了功率。另外有一种营养成分就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是肠道菌群的主要的口粮。什么都没说，是你。可是偏偏朋友们非常爱吃的动物性植物，比如说像肉蛋奶啊，还有精致米面啊，这些都提供不了这两种营养成分，就是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以及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有的朋友说，那我爱吃水果呀。那水果可以提供一部分，但是膳食纤维的量往往啊不够充足，没有那么多。蔬菜总是吃的很少，摄入不足，那可溶性膳食纤维那对身体这个提供就不足了，肠道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运输慢了，你的生态，整个人的生态开始出现问题。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益生菌啊，发酵增殖靠的就是膳食纤维，准确的说呢，主要是可溶性的那一部分。那接下来这些有益菌还可以产生短链脂肪酸，其中像丁酸这种物质，它是肠壁细胞的重要的能量来源，对于维持肠道平衡是很重要的。而你的肠道菌群断了粮，就很可能肠道的屏障功能也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出现各种的不舒服。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把蔬菜摄入充足。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在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当中，关居多年的朱师傅厨艺精湛，经常为女儿们准备家宴。他为孩子做松鼠鱼、炖鸡汤、切鱿鱼花、蒸小笼包，为的就是用厨房中诞生的美味留住女儿们。

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牧童要和大家分享马亚伟的一篇文章《厨房是家的心脏》。饭菜香味弥漫的时刻是一个家最温馨的时刻，饭菜的香味缭绕，钻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家仿佛笼罩了一层光芒，焕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从外面回来的家人未进家门先闻其味，紧接着家人进门，一场有滋有味的对话展开了。其实每个家庭都是如此，为人父母能为孩子们准备一桌好菜，家对他们来说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为人儿女能够陪父母品尝他们做的美食，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一堆食材，几瓶调料，是你的创作素材。烹饪的过程中，你把它们整理妥帖，得当搭配，巧妙点染，把散乱的食材搭配出花红柳绿的模样，然后加入一两勺欢喜，三四勺温情，接下来猛火爆炒，热油煎炸，或者文火慢炖，最终呈现出一道道美食。那些美食不仅色香味俱全，更重要的是融进了你的浓浓爱意。制作美食除了是为家人奉献爱心，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你生发出一种牢牢掌控幸福的力量。即使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在工作中遭到冷遇，厨房里的烟火也能够抚慰你疲惫的身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
0: 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二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这个什么马尾综合症啊。什么叫马尾综合症呢？它是一个神经受压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部分神经啊，它在这个脊柱里边，它统称为马尾神经。那么这种神经呢，如果在重度受压的情况下，

0: 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管它叫这个安区的这个感觉运动障碍，其实对于正常人来讲就是可能会出现大小便方面的问题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啊，那不管是咱们保守治疗多长时间，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是一个需要手术的这么一个提示器。那么再就是说规范的保守治疗6个月以上没有见任何好转的情况下，所以说可能只有所有的患者里可能只有5%左右的患者是需要手术的。那么对于需要手术的来讲呢，我们需要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啊，去帮患者去做。那么在合适的时间点啊，合适的医生，那么合适的手术方式，通常来讲1+1+1最后它是大于3的啊，它就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疗效。对。
1: 大概是这样哈。所以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导。如果专家不说的话，大家可能还会沉浸在这个误导当中啊，是不是一定要进行手术？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个腰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如果手术的话，能不能站不起来了啊？等等哈。但实际上，大家想的是不是有点偏了？
0: 这个可能跟我们传统文化这个有关系，因为这个大家都说嘛，什么民族的脊梁啊，然后就是说明这个脊柱呢，脊梁呢，它对于这个人来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尤其是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它又承重，它里边又有神经，所以说做这个手术或者是进行一些外科操作来讲，风险确实会很高。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去这个做一个脊柱的手术，那跟去做一个比方说体表的一些这个脂肪瘤啊，这些东西它的这个风险系数那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相信呢，其实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随着信息的发展，然后随着这个这个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呢，其实这些手术完全它的风险啊，它确实有风险，但是这些风险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啊，它发生是有概率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通过啊这个医生的经验啊，医生的这个熟练操作，以及相应的一些手术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检查，包括神经电生理啊，包括我们术中的一些三维的这种导航定向啊，其实可以最大程度的啊避免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发生，还是相对我觉得不是绝对安全，但是是一个相对99.9%安全的这种状态。对，
1: 明白了啊。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好多朋友在评价专家的颜值哈，说颜值高啊，我说以后我们颜值低的都不请啊，开个玩笑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您好啊，问一下家里老人常感觉后背胸椎两侧硬啊，然后有潮湿的感觉，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吗？看到这条了吗？
0: 我看一下啊。一位姓黄的朋友哈，问一下家里老人两侧硬有潮湿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两侧硬吧，对于老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因为我们这个吉林省嘛，不是农业大省嘛，好多这个老年人他们都有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劳动的习惯啊，就导致就我就在做门诊的时候，好多患者过来就说他的后背上有个坑。
1: 真有坑吗？
0: 其实你直观感官是真有坑的
1: 啊。
0: 但是这个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坑是怎么来的。因为两侧的肌肉在劳动长期这个劳动的过程中呢是极其发达的。那么在不长肌肉的地方呢，它不就变成坑了吗？实际上是两侧竖脊肌特别特别发达，然后中间的这个骨头就凹，就相对凹进去了。对，但是这个它是一个肌肉发达的表现。当然了，肌肉它越发达，它越硬，那么它就可能老化的就是比别人要快一些。因为它为什么发达？它要长期的去做运动啊。那么长期的这个锻炼，其实劳动也是一种锻炼嘛，它就会这个有一些这个炎症方面的这个困扰和问题。所以说两侧硬不，我说这么多就是两侧硬不是问题啊，它两侧硬同时有疼痛才是问题。那么这个潮湿的感觉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太多代表性，所以说需要知道一下疼不疼。需要做什么检查？如果要是光是这个两侧肌肉比较这个发达比较硬它不疼的话，我觉得可能检查的这个也不是非常必要，我觉得。对，
1: 明白了哈。这个就是您说到这儿的话就让我想起来，比如说一些朋友做健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胳膊啊什么就肌肉很发达。你不做健身的话可能就没有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俩是不是一个道理呢？
1: 啊，一样的呀，他用进废退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你在不就是在不断的用这个不同的这个大重量去刺激自己的肌纤维的过程中呢，肌肉它就会发生这种增生和肥大，增生和肥大，它可以是这个生理性的，也可以是病理性的。那么其实是一个道理，你去锻炼啊，跟你去负重和你去这个去劳动，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完全是一样的。
0: 你看这位朋友补了一条，说老人经常打太极和这个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老年人去打太极的话，也就是一种这个业余爱好嘛，他并不会有非常大的体育运动，这运动量，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我觉得。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后颈部有一根大筋萎缩了咋办？
1: 后颈部有一根大筋萎缩了，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的两侧肌肉非常发达，然后中间相对就凹陷进去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得就是说，对于人体来讲嘛，最美啊，在于什么？在于一个平衡，在于一个均衡。所以说，你左右两侧的这个所谓的大筋，它要一边粗，它要一边大，那么要是一边这个比较发达，一边萎缩了，那这种情况可能是一种这个病理性状态，可能恰恰需要去看。
0: 是这样哈。
1: 对，
0: 所以说具体的这个情况得是怎么样呢？最好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面诊，
1: 哎，对，
0: 然后看到这个情况，才能给您一个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哈。
1: 对对对。
0: 那么能理解到大家的这个心情，比如说你看想挂张老师的号挂不上，因为太火了，也好难挂。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就是你在这里边就我看吧，我到底要吃啥药，我到底该咋整？
1: 所以要关注这个节目嘛，
0: 对，
1: 一同说一。
0: 你看，
1: 欢迎你们来。
0: 对，你看我俩今天不是达成共识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但是有的时候我要提醒一个小提示哈，就有的时候大家所描述的这个事儿，好像和医生实际看到不一定是一个事儿，
1: 对
0: 啊，所以说为啥说咱要进行一个面诊呢？那么我们要我们给大家回答的这个问题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根据描述给您进行的一个回答，如果说您想再进行下一步的话，最好是能进行一个面诊一下是最好的啊，然后张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哈，一般提前7天，提前一个礼拜预约是不是可以啊？
1: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0: 可以哈。
1: 对对对，
0: 好，那咱再往下看啊。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说是手麻，然后这胳膊以后串着疼啊，甚至走路像踩棉花一样，这些是不是颈椎病的信号呢？
1: 手麻和这个上肢的不舒服啊，是典型的这种颈椎有问题的这种表现。那么跟他一样，就是这个走路发飘和踩棉花的这种感觉，更是一种颈椎有问题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提示。那么他俩的问题啊，可能都出现在颈椎，但是他俩出现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首先来讲，就是刚才一彤老师说的这个小病例嘛，一个这个30多岁的这个程序员出现了一侧的这种胳膊疼啊，出现胳膊麻，那这种情况呢是有可能啊，受压的这个结构、受压的部位是我们这个颈椎的一些神经根啊。其实颈椎就像一个我们可以把脊柱把这个脊髓理解成一个大树啊，它树干发出来了一些根儿啊，一些根儿插到地底下，那么每一根根儿它都是掌管着不同的这个位置的一些这个供水和供氧，那么这个根儿受到了压迫之后呢，它就会引起相应的这个它所支配区域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神经根受压。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这个走路发飘或者踩棉花的感觉，可能是大树受压，可能是这个主干受压之后引起的这个症状。我们如果有这种典型的症状，我们会管它叫有可能是脊髓型的颈椎病。对，压迫的位置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叫颈椎病，只不过它里边细分的亚型不一样。
0: 就是你压迫的位置不一样，我们可能给它命名的这个名称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明白了哈。就像一根树啊，可能有树根、有树干、有树枝，还有树杈，甚至有树叶，
1: 是这意思。对对对，还有树苗啊，
0: 还有树苗。对
1: 对，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土，还有根须。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很多朋友涌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咱们直播间人数还有一些问题，老师能看到是不是？
1: 能看到
0: 。好，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把问题说得越详细越好。如果说您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的一些情况也说一说哈，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有比如说有什么一些问题造成了这个情况，也说得清楚一点，比如摔了磕了碰了啥的，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这种情况下局部产生了一些炎症或者代谢方面的一些这个废物，它会刺激神经啊，它会引起疼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常血液循环就可以迅速的把它给稀释掉，把它给这个带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个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下，它会带走那么快吗？肯定不会。有一些东西它会沉积到这个神经这个末梢附近，所以说它就会引起持续性的疼痛啊，不缓解这种情况。因为我跟大家说的都是我们非常好理解的这就是这种概念，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要比这个复杂。但是简而言之，我们方便理解，就是有一些废物啊，血液循环带不走啊，所以说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局部理疗局部热敷通常情况下会让人感觉舒服，会有效果，就是这个道理。对，
1: 您说的这个局部理疗好像又回到我们的康复上了，是不是？热电磁啊什么这些。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通常情况下脊柱方面的这个保守治疗呢，可能去需要做的可能这几方面比较多，比方说让局部热起来然后让局部这个
1: 动起来
0: 大概是这样的。对对对，
1: 明白了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在咱们科看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有的时候还要配合着这个康复科的这个治疗？
0: 通常情况下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手部手术嘛，对不对？经过六个月的这个规范的保守治疗，那么规范保守治疗包括几方面，第一方面是药物治疗第二方面是这个别的病不有饮食治疗食补嘛，对不对？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这种生活调节这也是一种治疗。比方说原来天天去锻炼啊造成的这个慢性运动劳损，我们让它戒掉或者是让它减量，这叫生活方面的这种治疗。然后再者就是一些康复和理疗它康复其实很重要。第一方面呢，它可以让人从一个慢性疾病状态变成一个健康状态。第二呢，就是可以让一些本来病程非常长的疾病由于康复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时间点的介入，然后呢把这个病程缩短是这样的，很有效果。
1: 明白了是这样一个情况说到了这个康复，其实我们骨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疗和康复科还是关系很密切的，是不是？
0: 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卫生主管部门，他们也在提倡说叫骨康联合，骨康联合，因为这样才能这个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这种，这叫什么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同时有两伙同时有这个骨科的专家和康复科的专家去针对这个疾病，从不同的理念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去对这个疾病来进行治疗，然后对这个治疗方法进行诠释，这个肯定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对，
1: 明白了。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骨科脊柱外科病区副主任张博英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脊柱健康，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脊柱方面的话题，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颈肩腰腿痛胳膊腿骨头疼啥的不舒服的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提醒大家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直播间来进行留言，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留言就可以，还有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都没有问题继续来看那常听说的这个脊柱微创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和传统的开放手术比它好在哪里呢？
0: 实际上呢就是其实我们说的脊柱微创手术包括这么几类，但是目前来讲应用场景最多，然后呢这个治疗患者这个最多和最广的目前来讲叫脊柱的内镜技术。什么叫内镜技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胃镜吧，大家都知道胃镜吧，其实就是胃肠道它是一个深入在人体内的这么一个器官，它是空腔的脏器，那么我们医生不可能看到它也不可能摸到它，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有人发明了这个内窥镜它相当于给外科医生给医生安装了一个安装了一个什么？安装了一个可以360度旋转、可以无孔不入的眼睛。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在任何角度、任何位置看到这个胃肠道有什么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个类似就是我们脊柱的内镜我们脊柱的内镜呢，从发生跟发展的这个 这个整体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呢，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脊柱的内径也是仅仅

0: 去观察啊，观察这个病变有多大啊，观察它压没压迫到神经。
1: 嗯，
0: 但是很遗憾，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相应配合这个内镜去操作的这么一个器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只能看眼巴的看，看完了之后发现有病，挺好，完事儿了。
1: 嗯，
0: 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啊，科技的赋能啊，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器械。我们在观察的同时，我们可以将这个压迫啊，我们可以将一些神经的这个粘连，我们可以将一些病灶给它去除。
1: 嗯，
0: 同时呢，通过一个为什么叫内镜呢？因为内镜是插到人身体的这一个内窥镜。
1: 嗯，
0: 那么我们想，这个顾名思义，它应该很小，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呢，正常情况下，大家说这个脊柱的手术啊，动辄可能十厘米、二十厘米或者多长。
1: 嗯，
0: 现在大部分啊，有一部分手术基本上可以通过一个1.5到2厘米的一个切口，对这个大切口来进行替代。
1: 嗯，
0: 同时呢，有更好的疗效、更快的恢复啊、更好的体验。是这样的，所以说微创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儿。
1: 嗯，
0: 对，
1: 那这个微创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针对于脊柱科单侧的这样的一个微创的手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UBE？
0: 嗯，对，它其实这个 UBE 呢，它这个最开始起源的时候呢，是由韩国学者去推广的。
1: 嗯
0: 嗯，这个理念来讲呢，其实是应该我没有记错的是，1996年有一个法国的医生叫奥斯曼，他来提出的。其实他这个可能提出的时候也是比较巧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关节镜吧？
1: 知道
0: 啊，知道关节镜吧？这个 UBE 这项技术呢，其实它是用关节镜来做脊柱。啊，用关节镜来做脊柱，有可能对于这个提出的这个科学家来讲，他也就是一个非常巧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很巧合，他想去用脊柱内镜做这台手术的时候，可能脊柱内镜发生了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不得不用这个关节镜来进行这个什么替代啊。但是他替代的过程中，他发现关节镜有一些相应自己独特的优势，所以说将它完善，将它优化了之后，衍生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UBE。 那么 UBE 它是三个词儿的这个缩写，其实叫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啊，单侧双通道，最开始的时候像您说的，它确实是单侧嘛，啊，但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和理念的发展，它目前来讲，这项技术已经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切口做两侧的病灶，甚至说一个切口做多阶段的病灶，这都是现在目前来讲可以达到的，没有问题的。对对。
1: 哦，是这样哈。
0: 对，
1: 那你看哈，说到了这 UBE，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椎间孔径哈。
0: 嗯，
1: 椎间孔径这个词听着其实也是挺陌生的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对于百姓来说，我们怎么理解哈这个椎间孔径？
0: 嗯，
1: 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让我们形容一下？
0: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简单的比喻有两个吧。
1: 嗯嗯，
0: 一个叫无孔不入。
1: 无孔不入。
0: 对，无孔不入。因为脊柱它不是一个像烟囱一样的这么个结构。
1: 嗯，
0: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设计，它也不是设计哈，造物嘛，它是设计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具体谁设计的可能是是说什么上帝啊或者什么样的哈。对，但是呢人都说嘛，上帝为一个人打开一扇门的时候，还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还是打开又一扇门又一扇窗户，是不是？但对脊柱来讲的话呢，其实打开了两扇窗户啊。第一扇窗户是这个脊柱后方啊，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窗，我们叫椎板间隙。那么第二扇窗户呢，就是脊柱的侧方，这个有一个神经来回走的地方，我们叫椎间孔。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两个正常情况下的这种间隙啊，去解决神经的问题。
1: 嗯，
0: 通过什么解决？就是通过这个椎间孔径来去解决啊，通过这个去解决。椎间孔径它是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一根油笔那么粗吧。啊，一根油笔这么粗。那么刚才我说的又一扇门又一扇窗户的话，就是说它通过这个自然的墙隙，不需要去破坏正常骨性结构的这种承重结构的这种稳定性的情况下，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啊，这个道法自然的去把这个东西取出来解决压迫，是这样的啊，是一个很巧妙的技术。但是不管是说所谓的 UBE 还是孔径呢，他们都有自己的适应症，也有自己这种技术的应用边界，它不是包打天下啊，任何事都能解决的。
1: 嗯
0: 啊， 他一定要有自己的适应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这种手术这种操作会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效果。
1: 嗯，
0: 对，
1: 这位朋友哈，然后是一片称赞哈，我就不说了、
0: 哎、啊，节目好，
1: 对对对，主要是专家来了哈，你看大牌来了那就是效果不一样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坐久了呀，这个胸椎会感觉特别的累啊、
0: 嗯、
1: 有时候呢就会酸疼、
0: 嗯、
1: 酸痛、
0: 嗯、
1: 躺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站着走路没事儿、
0: 嗯、
1: 那这是咋回事呢？
0: 其实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吧、嗯、我想跟大家去借助咱们的节目去解释一下啊。好多朋友说胸椎感觉特别累，胸椎感觉特别疼，有的时候摸的是这儿。
1: 嗯，啊，前胸、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位置。
0: 但是前胸它不是我们所谓的胸椎，
1: 嗯，
0: 啊，胸椎实际上是长在后背上的嘛，啊、
1: 嗯，
0: 后背上。然后如果觉得胸椎特别累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程度我们要侧着照一下镜子，自己是不是有驼背？
1: 哦，
0: 啊，
1: 自己能看见吗？
0: 是不是有驼背？不，我们侧着照镜的时候就可以发现，
1: 啊，就可以看见哈。
0: 啊，对比方说，我这么做的时候，一彤老师看我是不是有驼背？
1: 没有，
0: 肯定是有。今天做手术了，今天
1: 做
0: 一件手术。
1: 啊，
0: 它是这样的，我们人体来讲的，或正常，我不是说中立位的情况下、
1: 嗯、
0: 设计是非常巧妙，它是一个省力杠杆。
1: 嗯，
0: 啊，省力杠杆。但是如果在这个它有驼背的情况下，
1: 嗯、
0: 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就想，它人体就相当于一个起重机。
1: 嗯，
0: 它一直在弯腰往起叼。
1: 嗯，
0: 往起叼着自己的这个重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后背的这个肌肉，
1: 嗯，
0: 它一直是出现一个这个
1: 紧绷的状态，
0: 或者工作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一些，就还是刚才咱们说的炎症，所以说胸椎如果这个后背啊，尤其是背部，它感觉累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坐姿或者站姿是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对对对、
1: 哦、你看您这位朋友说了、
0: 嗯、
1: 说后背是驼背、
0: 嗯、
1: 刚刚问的这位朋友哈、
0: 嗯嗯、
1: 就坐久了胸椎感觉特别累，又是酸痛这位哈、
0: 嗯、
1: 然后人家说了哈，人家说了后背是驼背、
0: 嗯、那是驼背的话、嗯、我们可以这个通过姿势的方面来这个去矫正一下。我最近听说那个有一些朋友说去练普拉提这个事儿挺好，但我自己没接触过、
1: 嗯、
0: 但是好多人去推荐，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1: 你说是一种瑜伽吗？是不是？
0: 那可能是一种瑜伽吧，他、
1: 嗯、
0: 应该是让自己的内、就是这个、
1: 拉伸，
0: 对对、
1: 啊、
0: 拉伸，把一些核心的肌肉、
1: 啊、
0: 这个得到锻炼、
1: 嗯、
0: 有可能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挺好、
1: 嗯、
0: 我想尝试一下，
1: 嗯嗯，想试试哈、嗯、
0: 没时间
1: 没事，有时间再去哈、
0: 嗯、对，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这个颈椎病啊，它会引起头晕头疼啊，血压波动吗？这些症状我们又该怎么区分呢？
0: 嗯，其实这些问题问的都很有代表性哈、
1: 嗯、
0: 正常情况下颈椎病呢，常见的颈椎病包括这么几类，刚才我说的神经根性颈椎病啊，脊髓性颈椎病，
1: 嗯，
0: 那目前来讲，如果要是从这个我们脊柱有一个这个全世界比较出名的这个组织叫北美脊柱协会，
1: 嗯，
0: 啊、好多这个比较出名的这种这个学术期刊呐、啊、包括一些指南共识啊，都是他们去发表的。在这个脊柱协会里指出，颈椎病只包括两类啊，一个是神经根性的啊，一个是脊髓性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本上呢，这个颈椎病也拓展开了，它就是有神经根性、脊髓性、脊髓型的啊，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椎动脉型的啊，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食管型的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交感神经型的，就是有一些颈椎病它可能是压迫到不同的结构，引起不同的这个症状。但是如果要是说咱们最常见的来讲，那还是这个神经根性跟这个脊髓型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叫椎动脉型颈椎病啊。正常情况下呢，其实这种颈椎病是发病率很低的啊，发病率很低的。因为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它的发就是它的症状通常情况下，反正是我们见的很少，就是通常情况下会有一个随着这个颈部活动出现的这种眼前发黑的症状，
1: 嗯
0: 啊，然后甚至说如果要是发黑时间长了的话，它就可能有这种这个跌倒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从正常的这个临床工作中，其实不认为这个颈椎的疾病和这个相应的刚才我们说的什么什么头疼啊、头晕、头迷糊相关啊。然后呢，这种这个头晕、头迷糊，可能是因为颈背部后方的这种肌肉啊的劳损， 导致在肌肉中这个穿行行走的一些小的神经啊，不控制肢体的神经的一些这个炎症，所以说引起了一些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发际线周围啊，或者是颈背部的这种疼痛，有可能是这种这个小神经受海压来的。那么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问题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理疗啊，还有吃一些药。但是如果吃药理疗都不好使啊，都不管用，我们在做完这个颈椎的这个核磁共振之后，我们又发现没有明显的压迫怎么办？这时候可能现在有一项新的技术叫超声引导下的这个可视化组织啊，这个是比较这个比较有效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超声下看到哪根肌肉的哪一束纤维发生了增生然后呢这个增生呢它与旁边神经它们又是什么关系，是互相在这个对抗啊还是顺应啊还是什么关系。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药啊精准的这个达到我们想治疗的靶点，所以说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对，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好的理念，好的技术。对。
1: 您说到这个超声引导下哈，其实就是超声，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睛了。
0: 对，
1: 当做我们的眼睛啊来进行引导，然后我们精准的来进行治疗，就有点像我们在治疗一些肿瘤的时候靶向治疗。
0: 哎，对，差类似的，
1: 类似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对。
1: 好啊。这个问题啊，我觉着前面其实我们说过了哈，那还是请专家再跟我们说一说哈。就像我们前面问到的，说有些朋友可能有骨头不太好，或者是昨日腰疼的时候想要去按摩，那么腰椎间盘突出能不能去按摩哈？正骨复位可不可以哈？如果按坏了怎么办呢？
0: 首先明确一点，是有按坏的可能性，但是只是一部分患者，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按摩，也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在有的这个，因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呢，可以理解成一个时间轴，可以理解成时间轴。那么同样的疾病啊，在不同的状态下，在不同的时间这个跨度下，它可能处于不同的一个这个阶段啊。那么就是如果它是疾病的早期啊。通过这个按摩和这种理疗的方式，非常就是刚才说什么抚慰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但可能好多情况呢，这个抚慰的这个动作太大了，我们看起来就觉得哎有点担心。但是按摩的情况，它按摩的这项技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去
1: 正规的
0: 查，一个是正规的，一个是去查一下你到底是不是疾病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那个状态，对，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要正规呢？他得有这个相关的许可啊，得正规才可以。
0: 他从技术方面来讲的话，他确实是经过一个专业的
1: 一个
0: 培
1: 训，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不是说他，比如说你的好朋友啊，谁来，我给你按两下，可能会舒服一点，这样的话容易会按坏的哈。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好，说到了这个我们相应的这样今天的这个话题，关注脊柱健康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要和您再进行沟通啊，就是老年人如果说，比如说老年人老腰腿疼啊。是骨质增生的事儿呢，还是这个椎间盘压着这个神经了呢？
0: 怎么说呢？腰腿疼的话，其实很常见啊。因为这个，假如说，如果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腿疼，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肯定会有一个坐骨神经痛啊。什么是坐骨神经痛呢？其实它是。由于坐骨神经发生了一些病变引起的坐骨神经支配区域的疼痛，支配区域的疼痛，它这个坐骨神经是什么区域呢？是从这个腰椎里发出来，然后到臀部啊，从臀部的后方啊，大腿的后方，然后呢绕到小腿的侧方，绕到小腿的前方，最后到脚。那么整个这个走行的这个区域内发生了疼痛，都叫坐骨神经痛啊。那么坐骨神经痛最常见的原因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腰间盘突出。那当然了，这个坐骨神经很长，它是人体上最长的一根周围神经啊，它有一米多长
1: 啊，这么长
0: 啊。我们想啊，那大家从腰一直量到脚尖，是不是一米多长？
1: 那对，一米多，
0: 它是一米多长，对，就是一个小孩的话也最少得有半米，它是人体上最长的一根神经。那么我们想啊，它在走行的过程中啊，它需要这个经过不同的这种这个解剖通道，所以说每一个位置发生了卡压，它都会引起腿疼。但是呢，从发病率角度上来讲，腰间盘突出的这种 引起坐骨神经痛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1: 嗯
0: 啊，对，是这样的。嗯
1: 嗯，明白了哈。嗯，好，再来看直播间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张老师，我妈10年前做过手术，然后今年呢是颈椎病症状又出现了，打过封闭止疼没缓解，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首先得明确10年前做的是哪类的手术，然后呢解决的是哪些症状。那么你这个颈椎病又出现了，现在的症状跟原来的症状是不是类似，还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又加重了，或者是一些其他新发的症状。那么其实在弄清楚之前不要随便去这个所谓打封闭啊。就刚才我说打封闭呢，是明确了确认它没有问题，或者是有些一定的指征的情况下去打。那这种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个相应的这个检查。对对。
1: 您这个打封闭是不是就是把这一块给它保护起来？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它打封闭的情况，这个不是需要这个封闭的时候有药吗？对不对？有药的话，基本上这个药包括两类，一类是局部麻醉药，然后一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甾体类抗炎药，可能国外有管它叫类固醇，类固醇的一种。然后它俩配在一起，再配一部分盐水，然后呢，在局部给它进行注射。一方面，麻醉药物它可以缓解神经的这个局部的疼痛，然后呢，那个激素药物呢，可以这个减轻局部的这种炎症反应，所以双管齐下，你说它是保护也好。你说它是这个局部的这个抗炎也好，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
1: 也都对哈。
0: 对对对。
1: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胸廓出口综合征这是啥意思？我看，
0: 胸廓出口综合征哈，就给大家断个句儿 断个句儿，它是胸廓出口，综合征，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脊柱外科的一个疾病啊，它是这个手足显微外科的一个疾病，
1: 跨科了，这病是吧？
0: 对，跨科了。但是呢，其实怎么说呢？它就是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嘛，坐骨神经的这个例子，一米多长，它哪个部位受压了，它都会引起相应的症状。那么胸廓出口呢，就是说颈椎发出来这个上肢的神经啊。上肢的神经发出来之后呢，它其实颈椎一共可以发出来8根神经，那么从1、2、3、4、5、6、7、8来讲，就是说从颈五开始啊，从颈五开始，颈5、6、7、8就咱不用查数了，从颈五开始到胸一的前根，它们汇聚成了一个叫什么叫臂丛，叫臂丛，
1: 臂丛神经，
0: 对，臂丛神经。那么臂丛神经呢，要出来，要控制到我们的这个上肢的情况下，需要从一个地方钻出来。那个钻出来那地儿就叫胸廓出口。那么这个出口出来了之后呢，它旁边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肌肉，有一些血管还有一些这个骨性结构，如果在异常情况下都可能对这个臂丛来产生压迫。所以说呢，这几个原因加之在一起就叫综合症。为什么叫综合症？因为它引起的这个原因可能不太一样那么胸廓出口综合症的话，它要去跟我们所谓的这个颈椎病来进行鉴别，很多方式，包括我们做一下臂丛的核磁啊，我们做一下这个肌电图啊，都可以去鉴别。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下颈椎的这种检查，因为毕竟呢，老人是10年之前做的，当时可能没有颈椎病，但是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这个身体内的这个胶原蛋白逐渐这个减少了，然后呢可能是肩盘也会发生蜕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也警惕有没有颈椎病的这种进展。对，
1: 您说到了这个臂丛神经以前我们请专家来谈的时候都会提到臂丛神经，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臂丛神经其实就是我们从颈椎出来的这8根神经的一个集合？
0: 不是8根，上4根不算，
1: 上4根
0: 对对对，
1: 那就4根，
0: 对对 对, 对
1: 4根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叫臂丛神经，
0: 对，它这4根都是支配上肢的，
1: 上肢
0: 所以说它们4个的属性是一样的，属性是一样，它们在同一个通道走出来，然后再去分配到不同的这个位置，比方说管手指尖的呀，管前臂的呀，还有管这个比方说我们说的某一个肌肉的对对，
1: 就各有各的功能，
0: 对，但是总体来讲功能类似，
1: 明白
0: 了，对对，它是一个集群。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我的脚底板光痛怎么办？ 脚底板光痛，是脚底板疼，我能理解。这脚
0: 光脚的时候，
1: 光脚痛啊，可以这么理解。好，我们就这么理解哈。脚底板光着脚疼，怎么办哈？
0: 嗯，
1: 怎么治？
0: 我觉得光脚疼的话，第一反应是家里摆点地毯吧。
1: 嗯
0: 嗯，
1: 对，踩着点啥？
0: 对，这个其实很有效果，因为这个有的这个地方，就比方说，好多这种这个，就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这个屋里，他们好多地方，它就是。自然它就铺地毯的嘛，
1: 对。
0: 然后在走路的过程中呢，确实是你就不是说光脚嘛，光脚不用穿拖鞋的话，走路它确实是不疼。但是如果要是真是硬的这种这个地砖或者地板上的话，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疼痛。
1: 对，
0: 是不是说的这个问题啊？
1: 那咱就理解它光着脚走道疼吧。
0: 对。
1: 如果说您觉着我们可能理解错了您的意思，你再详细的打过来啊，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再为你继续解决。哎，这个朋友这个问题我觉着哎呀有点难啊，就什么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这个得专家得好好说一说。
0: 强直性脊柱炎得看他是多大的年龄哈。其实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虽然说叫脊柱外科嘛，但是正常来讲，强直性脊柱炎通常都是内科的这个治疗
1: 问题
0: 啊，包括这个风湿免疫科啊这类的这种内科去进行治疗。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这个问题来讲呢，首先强直性脊柱炎也是一类病的一个总称啊，就是我们不是知道这个说这个 HLA-B27 嘛，HLA-B27 是强直性脊柱炎一个比较关键的这种实验室检查，但是呢，它是阳性，并不代表你有强直性脊柱炎。第二，它是阳性，也不代表你有强直性脊柱炎之后你就会进展，因为它里边有好多亚型，我印象里好像有六个亚型，那么不同的亚型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查完 HLA-B27 我们要进行亚型的这个判断，然后进一步的去对疾病的预后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预测。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强直性脊柱炎啊，它其实就是一种炎症啊，它是一种炎症。它这个炎症发生在什么？发生在相应的这种韧带的这个层面。所以说呢，在骨头跟骨头之间相邻的这个结构，它是不是由韧带所连接的？那么这个连接逐渐这个韧带逐渐发生骨化了之后，就会引起这两个骨节的这个活动度的丧失。所以说从下往上或者从上往下，好多关节它都会由于这种韧带的骨化来这个发生了这个强直。所以说从疾病的角度是这样的，但是从治疗的方面来看呢，就是这个病啊分外科治和内科治。对于这个内科来讲的话，它包括日常的这种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这种用药的控制管理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疼痛的干预啊。我们通常知道的就是类似于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应该是阿尔法的这种抑制剂啊，这个是一个长期规范应用，可以有效的去这个阻止啊强直性脊柱炎进展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药物。但具体的这个用法和用量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去咨询一下这个风湿免疫科的老师。那么从这个外科的角度来讲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强直性脊柱炎啊中末期啊，它已经发生了这种脊柱或者是髋关节的这种畸形啊，就是我们常在电视上看见一些这个做手术的这种折叠人嘛，
1: 对
0: 啊，折叠人他因为他已经这个刚才我不说韧带的这个骨化嘛啊，原来能动的不能动了，但是随着这日积月累呢，他的姿势已经逐渐发生了这个病态化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常情况只能通过外科手段的方式来让患者叫什么重新抬头挺胸，否则的话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
1: 就是扣到90度甚至还要更低，是是，
0: 对，他根本就看不着路啊，看不着路。然后所以说呢，能让他抬头挺胸之后呢，对他这个生活啊，对他这个人生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重拾信心。
1: 而且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些患者其实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一种折磨，是不是？
0: 有一种这个症状叫沉僵。
1: 沉僵，
0: 沉僵，这个僵呢是僵硬的僵，但是僵硬的同时伴有什么？伴有自己主观感觉到的这种胀痛。 就是光僵其实可能还好一些，胀痛一出现，
1: 嗯，
0: 那就是非常难受的状态。对对对，对，
1: 好、嗯。刚刚问这个老师，强直性脊柱炎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位朋友又补充一条、
0: 嗯、
1: 说，男性50岁、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疾病解释清楚了。
0: 嗯、
1: 这个可能和年龄和性别好像关系不大，是不是？
0: 嗯，它也有一定关系，因为强直性脊柱炎的话，它是男女比例，
1: 嗯、
0: 我有点记不清，好像是7:1。啊、
1: 男生七，
0: 男的多，女的少、
1: 啊。
0: 对对对，然后呢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查一下，查给你几个建议。第一是查一下这个咱们刚才说的 HLA-B27，
1: 嗯，
0: 第二就是我们要查一下相应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骶髂关节，我们要查一下骶髂关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查一下相应的这个胸腰段有没有这个刚才我说这种韧带的骨化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好，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谢谢张老师的解答，解答的太详细了哈，
0: 嗯、
1: 非常好啊。啥时候出诊带我妈去看看、
0: 嗯？
1: 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您可以提前的预约在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或者院内官网来进行预约就可以啊。嗯嗯好，那么做完脊柱手术多久能下床？多久能正常上班呢？工作呀，等等啊，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这个分脊柱哪种手术吧，
1: 嗯、
0: 啊，就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微创嘛，对不对？嗯、通常情况下呢，如果做这个一个阶段的微创，我们一般来讲，为了预防这个术后的一些这个并发症，我们会下引流管的，
1: 嗯。
0: 那么通常情况下，引流管是1-2天我们就拔掉了。那么我们认为拔掉引流管就可以逐渐尝试下床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术后2天。
1: 术后两天。
0: 对对，而且我们还是比较保守的。
1: 嗯
0: 有一些这个
1: 可能会更快一点。
0: 对，有一些南方的医院，
1: 嗯
0: 他们都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脊柱的微创手术变成了日间手术。
1: 哦，
0: 就相当于对，但国外也是、
1: 嗯、
0: 就随做随走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嗯、说张步云教授人心良术，
0: 哎呦
1: 感
0: 谢
1: 啊，感
0: 谢
1: 张
0: 东和教授，
1: 好好好，感谢您哈、
0: 嗯、
1: 继续来看啊、
0: 嗯、
1: 那么像孩子写作业啊、
0: 嗯、
1: 啊趴桌子呀、啊、低头看平板呢，小小年纪也会得这个颈椎病吗？
0: 嗯，这个应该不会，因为小小年纪的话、
1: 嗯、
0: 颈椎病的概念就是一种脊柱的退行性疾病，退行性改变、
1: 嗯、
0: 退行性那一定是跟这个日积月累的长期不良因素的劳损导致的。小孩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应该不叫颈椎病。
1: 嗯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哈。
0: 嗯
1: 说到了这个科室的治疗，说到了这个脊柱的健康哈、
0: 嗯、
1: 我知道其实咱们医院什么做的特别好，就是 MDT 多学科综合诊疗，
0: 嗯，
1: 这个做的特别好哈。
0: 嗯
1: 那咱们这个脊柱方面的这个问题也会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吗？
0: 首先来讲呢，从这个疾病的诊断价值，就是从对疾病诊断的帮助来讲呢，脊柱方面有两个需要，就是我们目前来讲正在开展两项这个 MDT。首先呢是，颈肩上肢的这种复杂性的颈肩上肢的这种疾病的这种鉴别诊断啊，这种是需要 MDT 的，因为刚才咱们已经说了，颈椎病啊分了好多种。那么说这个胸廓出血综合症以及相应的这个外周神经卡压，那可能是不下10种。
1: 嗯，
0: 那么在这些疾病这个并存的情况下啊，这些疾病概念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帮助这种这个上肢疼痛的这种疑难杂症的患者去明确诊断他到底是哪种病？那么明确诊断了之后呢，我们能给他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这就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我们群策群力来共同的为这个患者来进行这个剥茧抽丝一样的这种分析，所以说才能发挥我们这个强大的这个团队的这种功能和效果。所以说刚才我说的这种颈肩上肢的这种疼痛方面是一个相应的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诊疗高地吧。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这个新这个成立的我们管它叫骨转移癌的这种 MDT 啊，骨转移癌 MDT。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咱们做肿瘤周的时候，就是好多这个肿瘤发现了这时候它已经是这个可能是比较末期，我们叫晚期吧，对不对？那晚期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它有转移。
1: 对，
0: 那么恰恰呢这个骨组织是肿瘤转移最大的一个阵地。那么同时呢，我们从事脊柱领域呢，有人统计过脊柱95%的这种恶性病都是转移来的。长在不同的位置、哦、啊， 压迫不同的结构、
1: 嗯、
0: 啊，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是外科医生，我们肯定是更擅长于做手术。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讲，我们单纯去给他把这个局部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是非常这个片面的啊，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肿瘤来讲，肿瘤科的医生啊是最了解这个疾病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他转移到脊柱上来讲，我们给他做了手术，那么后续该怎么办？手术之前该怎么办？该如何去判断什么时候做？该做什么样的手术？所以说这个就是 MDT 对于我们这个脊柱这个转移癌的这种疾病的诊疗意义非常巨大。
1: 嗯，好，刚刚提。

0: 提到了这个肿瘤宣传周啊，看来是可能一直是比较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啊，和咱们院都连续做了三届了，三年了，
1: 对，一直在关注我们，对对
0: 是啊。好，那么咱们继续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ACAF 难吗？颈椎如何注意保养啊？
1: 嗯嗯，好，在哪里啊？
0: 往下来
1: 啊啊啊，
0: 看到了哈，
1: 嗯。ACAF 技术呢，说明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我们管他叫小同行哈，患者也叫小同行，他是关注到这个脊柱领域的一个最前沿哈。ACAF 技术呢，这个说起来真是非常荣耀，为什么呢？它是我们国家原创的技术啊，它是我们国家原创技术，它是一个颈椎的这种先进技术啊。因为它是治疗什么疾病呢？治疗一种疾病叫后纵韧带骨化症。后纵韧带骨化症是颈椎管狭窄的一个最常见的病因，尤其是对于东亚的人来讲，这个疾病很神奇，就是发生可能全世界来讲98%以上都在东亚发生。你要是如果去美国去欧洲，可能得这疾病的很少啊。所以说正因为这个我们这边发病率比较高，所以说来自上海的长征医院的团队，他们就原创了这项技术啊，非常巧妙的把这个骨化物压迫啊，我们不把它切除，我们把它提拉起来，跟神经它俩就可以分道扬镳了，它俩也不互相之间打架了啊，这样式的啊。所以说这项技术呢，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已经将它我们不叫引进，其实我们叫带土移植，
0: 带土移植，
1: 非常好的一个技术。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医院我们科室是在我们吉林省来讲唯一一家啊，也是最早一家开展这个ACAF 技术的一个科室，对对对对对对，是非常好的一项这个治疗这个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相应的这种手术啊和一些科研工作啊，我们也期待这个我们的一些成果早日跟大家见面。
0: 哎呀，那这样的话，其实今天咱这节目做的还真的是正当时哈，要不然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技术，如果您不说的话，好像大家还真不知道啊。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里采访这些专家也采访好多年了哈，刚刚您说到的咱们这个科室的在省内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技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说以后咱们还得继续哈，继续从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节目的一个科普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强直性脊柱炎，他现在头胀是这个病引起的吗？
1: 头胀的话，我觉得就有可能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会引起这个强直嘛，不能动了，不能动的情况下的话，有可能这个肌肉啊就处于一个长期的这种僵硬僵直的状态。所以说呢，尤其是后边的这个颈项部的肌肉，如果要是处于那种状态，就基本上是一个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样子啊。然后其实一个道理啊，有可能还是慢性炎症导致的这种这个放射性的这种这个躯体的疼痛。
0: 好，说到了这个脊柱哈，说到了这个颈椎哈，那平时我们怎么做、怎么睡、怎么锻炼哈，才能最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颈椎和腰椎呢？
1: 就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嘛，叫高枕无忧嘛，
0: 高点枕头。
1: 对，其实我们就往反了想就行，不要枕太高的枕头，
0: 就低点儿。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至于大家有的人说这个要什么寝具厚的薄的，软的硬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一些玄学方面的，他可能就换成这种，他就舒服了。但是如果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我只推荐一个，就是这个床垫子不能太软，不能太软。大概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生长发育期的这种青少年的儿童，这个床垫不能太软。
0: 明白了，
1: 对对
0: 对，就是床要尽量让它硬一点哈。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好像床垫子是不是10厘米高就差不多就挺好，别整太高的。
1: 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睡觉的过程中，首先来讲不会被硌醒，不会被硌坏，就其实就是可以的。对对。
0: 好，你看这位朋友问了哈，说这个血钙高怎么治疗？
1: 这个血钙高来讲的话，其实防大于治，
0: 防大于治啊。
1: 对，防包括你的这个及时就诊，我们得知道为什么血钙高。常见的这个引起高血钙的这个原因有好多啊，比如说这个甲状旁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这种就类似于像处于一个透析啊或者相应的这种状态，都会引起。

0: 起这个血钙的这种异常，所以说我们得明确它具体是什么病。它跟坐骨神经痛一样，它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它只是一个症状，但是引起它原因是什么啊，为什么血钙高，可能是这个更重要一些。
1: 哦，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哈。
0: 对，
1: 好，继续来看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一下专家哈，压缩胸椎骨折啊，压缩胸椎骨折半年还疼怎么办？
0: 首先来讲，我们得需要明确这个朋友是多大年龄啊。如果要是说胸椎发生了压缩骨折，第一时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话，他可能就会引起骨折的这种畸形愈合。
1: 嗯。就是它不往好的地方长，没按照正常轨道长。
0: 什么叫骨折呢？其实我们的概念就是骨的这种连续性和完整性的中断嘛，它是折了，对不对？但在脊柱上来讲，这个骨折它不是折了，它是压扁了，
1: 压扁了。
0: 它压扁了。那么如果要是说它发生了压扁的状态下呢，如果要是你不第一时间给它治好，我们说的治好是或者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这种保守治疗的方式让他卧床啊，让他恢复到原有的形态。如果不第一时间给他治好的话，有可能就会对这个后续的这种脊柱的这种我们说的曲度啊，我们说脊柱的功能，我们说脊柱的这种耐久性都会有一定影响。所以说后续的疼痛可能就是跟我们说没有一次性养好有关系，而且它千言不愈半年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去这个做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检查，我们知道它到底压缩到什么程度，畸形愈合到什么程度是更重要的。
1: 对，你看这位朋友接着说了哈，说确实啊，42岁没有及时治疗。你看，
0: 那要是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还是我们应该这个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因为毕竟就刚才我说的嘛，就是说其实我的理解是疾病它不是一个孤立性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处于时间轴上的不同的点的一个疾病。比如说刚才我们就举这个压缩性骨折为例哈，如果一个67岁的老年人，假如说67岁的话，他这个老年人如果有骨质疏松同时发生了这个压缩骨折的话，我们把时间轴调长，在0点的时候他发生压缩骨折，我们第一时间给他进行救治啊，进行治疗，做一个很简单的微创手术，我们又管它叫这个啊椎体成型术啊，很简单。那么他在治疗过程中啊，这个治疗之后，然后再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它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临床痊愈的状态。那么我们将时间点往后推，如果同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把它推后1个月、推后2个月，甚至推后半年啊，甚至说发生了这个骨折之后的这种这个损伤性的骨坏死，我们就叫库莫氏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的手术就是截骨矫形或者是一些更规模更大的手术。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么大的超持，它的效果肯定会打折扣。所以说不同阶段啊，不同这个时间点去治同样的病肯定效果不一样啊。为什么中医说有的说治已病和治未病呢，对不对？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到的啊，说这个胸椎微创治疗相比这个腰椎微创风险会更大吗？适用于哪些疾病呢？
0: 其实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和这个我们理念的更新，好多以往来讲觉得都是微创手术禁区的一些疾病，我们现在都可以非常好的去解决。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正在做的一个这个技术，就是我们自己提出的，就是胸椎的这种这个开门式的这种微创减压。因为我们颈椎在这个国内来讲，我们的制高点是就是我们医院我们科室的制高点是颈椎后路的这种手术啊，我们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颈椎它这个手术不分很多的类型嘛，其中有一部分手术是从后面做的，
1: 脖子后面吗？
0: 对对对，从脖子后面做，它肯定都有自己的优势嘛。
1: 嗯，
0: 但从脖子后面做的手术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优势和特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后面我们采用的这个手术类型，我们管它叫双开门。
1: 双开门，
0: 对，所以说它这个技术呢，我相信就是，大家有人会听说过，但是这个双开门技术呢，以往都局限在颈椎上，但我想这个作为，我们这么一个中心来讲呢，不管是颈椎、胸椎、腰椎，我们应该做到全线贯通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应该做到一脉相承。所以说，我们也把这个颈椎的这种双开门的这种无接触式的减压应用在胸椎微创上了。所以说目前来看，对于有一部分患者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适用的。

0: 而且会有一个比传统的开放手术更小的风险啊，对，
1: 嗯，
0: 对对对，也相应的这个手术我们也在进行这个一定这个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嗯，
1: 明白
0: 啊，对对。
1: 好，那你看啊，现在很多人比如说有翘二郎腿的，有葛优躺的，有卧沙发刷手机的，
0: 嗯，
1: 那这些姿势到底哪个最伤腰呢？
0: 嗯，葛优躺，还有翘二郎腿，
1: 还有卧沙发刷手机啊，
0: 他们都不好，但是对某一些位置不好。
1: 嗯
0: 啊，比方说翘二郎腿的话，它肯定是对腰底部不好。
1: 嗯，
0: 它是长期处于一个腰底部肌肉肌群的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我们想翘二郎腿就跟脊柱侧弯差不多，嗯，跟脊柱侧弯差不多。那么这个窝沙发刷手机呢，那你肯定是这个躯干啊都保持一个放松状态，但是颈椎是一个过度屈曲的状态。
1: 嗯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可能都不好，但是不同的位置不好的程度不一样。
1: 明白。
0: 对对对，还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健康和卫生的这种休息习惯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就是一定要坐有坐样，站有站样，是吧？啊，
0: 对。
1: 好，再来看，我们再来看直播间最后一条这条信息啊。
0: 嗯嗯。
1: 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好啊，我的肩特别沉，是怎么回事？检查呢是肩周炎和积液啊。
0: 其实肩周炎跟积液是一个，也是一个老化的表现。如果要是有这个肩特别沉的状态呢，我觉得得看他多大年龄。如果要是比较年轻呢，我觉得休息休息就他这个就是可以去不看病的那个范畴。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要是年纪比较大，怀疑有一些这个类似于我们管它叫肩关节周围炎，又叫肩周炎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去就诊看看到底是哪根肌腱啊，哪个韧带或者是哪个部分发生了粘连，或者是发生了一些问题，有没有必要去解决。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是这样哈。
0: 嗯
1: 看一下时间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这个做客。因为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的朋友涌入嘛，啊，那没办法，我们的时间有限哈，要和大家说声抱歉。每周三的时候呢是专家出诊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线下的时候继续和老师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简单说两句，别说太多啊。
0: 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就两句话的时间了。
0: 两句话了，
1: 是
0: 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么一种流媒体的形式跟这个我们全省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我所知道的大家所感兴趣的这些医学科普知识。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一同老师啊，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来进行线上的交流。这个交流并不是单向的输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我们也有这个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意愿，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将这个相应的问题来进行这个外延。我们相信这个节目啊会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也希望这个如果有需要这个就诊的这个朋友们，
1: 嗯，
0: 就可以这个到每个周三嘛，每个周三嘛下午我都会在总院出门诊，然后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然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一同说医嘛。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做客，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哈。
0: 好的，
1: 其实希望专家再多说两句，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请您再多说了哈。
0: 我们可以下次再说。
1: 好，这次只是开始，下次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交流。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选择。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2: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6499，3928564649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整个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啊，你是否还安然？

想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哈，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他说，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

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哈、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情。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

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她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她，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他留言，以前他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他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的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他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他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他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他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
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她背叛我，恨她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她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她。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联系上她了，我要告她。她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呢？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

0: 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4: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找到了。
7: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8: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啊，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阴谋，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11点哈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静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 3928564993928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

0: 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 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 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 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好，就偷偷的给他50万，他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他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他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读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

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0,000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00-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嫁，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啊，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

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哈。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儿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起飞！7:10、2:00、辽宁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3: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天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个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啊，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哈、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哈、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啊。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万一呢啊，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的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里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马迪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常见生理与病理问题科普哈。如果你有新生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哈，把问题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就会为您来进行回复。那么也提醒诸位大家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哈。那么马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哈，是专注于早产儿、超低、极低出生体重及新生儿常见病的临床诊断啊、诊疗与科研工作哈。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周四的全天。台节目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啊一同说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哈。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节目正在进行，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现在呢，马迪马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马老师。
3: 嗯，你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常见生理与这个病理问题的科普哈。那生理问题和病理问题是非常常见的，在新生儿当中之所以今天要交流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想告诉大家，虽然常见，但是有一些新手爸妈好像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比较惊恐、害怕哈，不知道该咋处理。那么围绕今天的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将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早产宝宝出院后的这个随访啊。那早产宝宝出院后的这个随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3: 是的。
2: 为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好多家长觉得我这个孩子早产，然后住院时间可能因为不同的胎龄的宝宝住院时间可长可短，但是呢家长觉得说我这孩子出院了，我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在出院之前，我跟家长就是这个宣教，告诉家长出院以后也一定要定期回来随访，要干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孩子生长发育的好不好啊，就是我的体重达不达标，对吧？好多早产的孩子刚出生以后他体重都是偏小的，再加上住院期间这个治疗，所以说会影响他体重的生长，然后我的吃奶合不合适啊，体重能不能追赶到我们正常胎龄的这样的孩子，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孩子出院以后包括一些营养素的一些补充啊是不是合适，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正常的生长发育情况是不是都能够完美的达标。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家长早产的孩子啊定期一定要回来随访。
2: 好，那早产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早产，它和正常生产之间差的这个时间距离大概是多久呢？
3: 那我们正常来讲37周我们叫足月的宝宝，那早产的孩子叫小于37周以下的，我们这都属于这种早产的孩子。是这样的。
2: 明白了，那你就9个月左右是正常的，少于9个月了可能就是不太正常就早产了啊，是这样。再来看